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是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关键词是299，还有朋友在回拉夫劳伦，还有人在回 T 恤，
1: 哎，
0: 咋还有人直接回了个二呢？
1: 2块钱可不卖啊！
0: 啊，299啊，阿拉伯数字299啊，你回这三个数就行了啊，不用打字，省得麻烦啊，就是也是图个了撇啊。
1: 哎，
0: 但是颜色呢，确实也就这三个颜色，不管你买有领子的没领子的，就是黑的白的藏青色。
1: 嗯。
0: 299真的比较实惠了，它没领子的那一款，我反正找了一下是740还是790一件，啊，我们是299。现在是 S 码到两个 XL 码都有啊，但如果你要是犹犹豫豫啊，可能到时候没货了，那咱也没办法了啊。来吧，看看大家怎么答的题吧。就是这个新疆的酸奶粽子有没有吃过的？反正我还没吃过。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味儿不会差，因为糯米这个东西吧，你就是说跟甜的呀、黏糊的呀、蜂蜜呀这些东西组合到一起啊，你想都能想到应该会好吃，你纯靠空想就觉得会好吃。
1: 是。
0: 微信平台上，AAA 灰他选的 B。小镯子也选了一个 B， 静静也选了，静静选的是 A， 就是确实新疆这个酸奶粽子是冷着吃的。然后群里老何、琪琪宝贝和木木都选的 A， 因为觉得酸奶不适合加热。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酸奶粽子不是在包粽子和蒸粽子的时候加进去，是吃之前的加进去的，就好像那个素粽子蘸白糖一样，
1: 啊，
0: 就是蒸熟了之后再拿出来蘸白糖，
1: 就是酸奶一壶，粽子一个，粽子扒好了，往盘里一放，拿一小壶装一小壶酸奶，就给，
0: 哎呀，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对喽，口音对了。然后锦鲤选的 A， 折翅的飞人、谭哥都选的 A， 爱吃便便面也选 A。他说：“那酸奶呢？热一下，那不都化了吗？”然后肉一大哥在群里发起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说四只鸡和一只狼在一起，为什么鸡没有被吃掉？因为那只狼是灰太狼，它爱吃喜羊羊。
1: 啥玩意儿？
0: 它不是脑筋急转弯吗？然后再看看 Melody 说，按照常理推断，我觉得应该选 A， 就是酸奶粽子，新疆酸奶粽子吃冷的。但是他说，我觉得不对，肯定有坑，所以我选 B。田野的春天、爱潜水的鱼、幸福人生、梁少都选的 B。 小央说都选 B， 那我选 A 吧。肉一哥说选 A， 酸奶要是加热了就影响口感。小张、牧尘、冬日焰火都选的 A。 目前就是选 A 的比较多啊，选 B 的也有，就是属于说反其道而行之了。那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来吧，
0: 没有那么多坑和套路，就是 A。 真的，新疆的酸奶粽子呀，它确实是要把那个粽子先煮熟啊，煮熟放凉了以后的这个糯米粽子上面浇上一层，来那个音效，
1: 就给，
0: 哎，一层厚厚的浓稠的酸奶，确保要覆盖住整个粽子。这还没完，你以为它叫酸奶粽子，它上面就只有酸奶吗？不，然后再淋上无花果酱、木瓜酱、杏子酱等等果酱。当然如果你要是特别喜欢

0: 喜欢吃甜的，还可以淋上一些糖稀或者是蜂蜜。还没完，最后在上头点缀一些薄荷叶啦、水果块啦、葡萄干啦、坚果仁啦，
1: 那不又成切糕了吗？
0: 就可以开吃了。
1: 你变成切糕，那又整出一块不动产了，你那玩意儿。
0: 没有，就是不一样嘛，它那口感不一样嘛，而且这是凉着吃的，所以你就会有一绝对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啊
0: 啊，就是正好这个时候啊，新疆确实紫外线强度也比较高，然后吃点凉凉的，就是它就变成一种甜品了。哎，新疆的酸奶粽子不只有酸奶的酸奶粽子，我无花果酱、木瓜酱、杏子酱，就这种果酱、草莓酱这种我们吃的多啊。
1: 鸡蛋酱、豆瓣酱、甜面酱
0: 啊，我们吃的比较多。但是无花果酱、木瓜酱、杏子酱，听着觉得很好吃
1: 呢。粽子蘸豆瓣酱有没有搞头？
0: 那有啥没搞？那不就是咸口的吗？
1: 粽子蘸鸡蛋酱有没有搞头？
0: 那你们东北人不是啥蘸鸡蛋酱都能吃吗？
1: 那不就是把那个饭包外边那菜叶撤了，
0: 纯吃里头的芯儿，
1: 大米换糯米。
0: 所以这个暑假啊，包括就是考完高考以后，孩子们、家长啊，然后要去新疆旅游的，替我俩尝尝新疆酸奶粽子好不好吃、啊，是不是淋上那个酱味儿更香？正确答案就是 A。
1: 哎，
0: 你答对了吗？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之前就跟大家聊了嘛，今年的伏天是超长伏天、
1: 啊、
0: 又是超长伏天，原本就是头伏、中伏、末伏，每一个伏都是10天，应该30天嘛、
1: 嗯、
0: 但今年又是超长的40天，中伏又20天、
1: 啊、
0: 正式起伏应该是7月中下旬的时候啊，然后一热一热个40多天，热到9月份、
1: 嗯，
0: 怎么好受？是真不好受啊！所以呢，就会有很多朋友选择专门在这个时间段找一个地方度过这一段炎热，就是不在这儿遭罪，找个凉快的地方。所以就很多有朋友们，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听众家人，包括经常在我们的群里面也互动的这个 Roy 大哥，他就是每年基本上就是到了最热的时候，他就会上贵州啊，上云南呐、啊，找个地方避避暑，然后找一个这个民宿或者是那种农家乐，然后呢一天比如说包吃包住啊，一天就是200-300块钱，300-400块钱
1: 是挺好
0: 啊。然后一个月现在反正就是住那么一个多月嘛、
1: 嗯，
0: 也花不多少钱。大哥一看就是手头实现财富自由的，
1: 会生活呀。
0: 这个是好，是挺好，但说实话，你每天你花那么多钱，最后出去那房子也还是人家的，
1: 也是
0: 住的也不是自己的房子、
1: 啊，
0: 你想怎么改造？而且你说一天300-400、200-300那个规格，能给你住啥样的房？可能就是进门啊，就是一个大开间，里头就是酒店，咱们都住过嘛，是吧？那民宿的房子间里头是啥样，咱们都知道，能给你住成复式吗？
1: 哎，那不行。
0: 能吗？能给你一梯一户吗？
1: 那房子人提前盖好了就那样。
0: 能给你打开那个阳台那个门，出去外头一个空中花园吗？
1: 那你打开你不掉下去就不错了，
0: 是不是？有没有窗户？打开外面是什么样的风景你都不知道，你都没得挑。而如果你想想，你首付大概是个8-9万块钱，然后每个月月供1000，总价下来40来万，就能到手一套90平米、层高6米、搭个楼板2层楼，等于可以达到180平，还送你一个50-60平空中花园的这个房子，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说你一个月1000块钱房贷，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压力吧？而且公积金可以用，它就是在贵州安顺的顺景世家，避暑胜地，夏天平均气温21度， 温度舒服，空气也好，负氧离子特别高，是天然的空调房。安顺我是去过的，因为我也是去专门就是慕名去观赏这个黄果树瀑布的，就是在那个景区里往那个瀑布走的时候，中间有很多的那种山路，时不时它就会有一个牌儿

0: 此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米达到36000个单位。哇，我就站在那儿猛吸，我觉得我这不吸点回去就糟蹋了，浪费了，白来了。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神清气爽。就在那个里面，你爬山你徒步你都不觉得累。我觉得就是因为空气好，负氧离子高，就有一种浑身都是劲儿，打了鸡血的感觉。
1: 空气里边带着脉动的
0: 啊？是吗？外星人电解质水吗？流的都是。关键是既然讲到黄果树瀑布了，就是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这咱住的这个地方离黄果树瀑布景区离龙宫驾车30多分钟，半个多小时就能到，离高铁站离机场也就是10多分钟、10几分钟、2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非常方便。心动了的，想了解的啊，我们都跟大家都等于是交了底了，90平的啊，基本上一趟水洗洗涮涮下来40来万，然后如果你想买144平的，然后呢七七八八全部加起来大概是63-64万，装修的话啊，90平你自己搭个楼板一起，装修大概10万块钱能够兜住啊。那要是144平的，你搭那个楼板面积也大一点，装修的可能成本会高一点点，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会有这个装修团购，也有装修补贴。如果没时间自己盯装修，啊，这开发商也会有工作人员来帮大家排忧解难。感兴趣的朋友，想了解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避暑房超值、超高性价比这么一个好房子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回复"金"字是添加金人的微信，回复"朋友圈"三个字是添加佳琪的微信。看你喜欢哪种风格，我俩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降水的短暂间歇，这几天阳光回归，日最高气温呢也是进入到了30度的大关啊。这几天这三天确实是一个重回夏日的这种感觉，整体呢比较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啊。然后呢，昨天中午太阳最晒的时候，我和我的小姐妹去吃饭，
1: 哎呦我天，
0: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晒皱巴了，什么叫晒的灭牢的？
1: 水分都蒸发了，那可不皱巴了吗？
0: 但是提醒大家哈，也就这几天了，特别是今天过后，明天开始吧，晴好天气过去了，雨水会重整旗鼓，夺回主场。后期阵雨、雷阵雨会开始增多，所以呢，就是好好珍惜吧。真的，我毫不夸张的讲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恐怕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个晴天，剩下的时间全部都是下雨，就是雨大雨小的区别。所以大家要留意预报和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

咱们具体来看哈，长沙今天多云，东南风二级，22到31度。明天多云转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转北风二级，23到32度。13号大雨转多云，北风二级，21到25度。14号多云到晴天，北风二级，23到32度。

0: 想问问大家，一般来说吃自助餐是不是就是属于打牙祭、改善生活的那种时候去吃的？但如果你要想，你一日三餐全在五星级酒店自助餐解决，
1: 那也挺爽
0: 啊，是不是挺幸福？
1: 挺好。
0: 而且一年下来，平均每顿只要花十几块钱，比你点外卖还便宜。
1: 我有点心动哎，你别说，
0: 是吧？最近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就推出了一张12888的自助餐年卡，全年不限次，早中晚随便吃，你就上他们家这五星级酒店你就随便吃。
1: 哎呦，
0: 12888吃一年，
1: 可劲儿走
0: 啊！这消息一出，社交平台直接炸锅了。有人算了笔账说划算呐，有人说这就是套路，就跟那健身房年卡一个逻辑。就知道你坚持不下来，他就挣你钱
1: 啊。我们先看数据哈，酒店负责人雷先生很实在，说酒店正常晚餐团购价是258一位，年卡12888，只要吃超过52次就回本。你琢磨一年也365天，我吃52回，难吗？
0: 不
1: 理论上不就是1095顿饭吗？我里边52顿饭在这吃，不难吧？
0: 不难，不难吧，
1: 是吧？这门槛不高。刚办卡的一位边女士啊，就是双职工家庭，以前呢老点外卖啊，又贵又担心不健康，现在呢给自己跟孩子都办了一张卡，省心呢。
0: 但是啊，都说买的不如卖的精，
1: 是有这话。
0: 人酒店也是算过的，
1: 嗯，
0: 工作日自助餐那个餐厅客流少得可怜
1: 啊，
0: 不如就用年卡把客流稳住，盘活固定成本。所以才推出了这么一个12888的年卡嘛。目前这家酒店的年卡呢，已经卖出去50-60张了，啊，而且呢，还有就是说比较贴心的点，我觉得这也挺好，就推出了月卡和季卡。就是如果就是你就想吃一个月，你就先试试一个月是不是能吃腻，或者你也可以办那个3个月的季卡，同时还准备了什么儿童卡、少年卡，哎，这不是快放暑假了吗？还能在那写作业。
1: 但是网友的吐槽也很犀利，
0: 说
1: 连每天上班打卡都做不到，你还指望自个儿天天吃自助？吃几天就腻了，那五星级酒店也扛不住你顿顿吃啊。另外还有人呢担心你充值之后这酒店会跑路啊，说万一经营不下去了，那卡里边的钱找谁退啊？工作人员呢还强调了规则，说这是实名制的，只限本人，不能转卖，那系统会核验身份。
0: 哦，就是说这个年卡，比如说我吃了40回，我不想吃了，吃腻了。这是厨师的手艺，我就吃哕了，我给你用，不能，这不行，对吧？酒店这波操作呢，其实是在赌什么人性，因为很多人刚开始觉得自己能天天去，真的就跟办的健身卡是一样的，但现实往往就是第一周热血沸腾，第二周开始犯懒底，第三周就只剩下，哎呀，我今天又把这个五星级酒店自助餐浪费了的这种罪恶感。当然呢，如果你本来就是平时就是无脑吃食堂的懒人，就是你不管，你都不看食堂今天是什么菜，菜单是不是你爱吃你不管，你就上那吃，机械的吃
1: 啊，
0: 或者是你正好就在酒店附近住或者酒店附近上班，那我觉得这个年卡可能就是你的年度最佳投资了。所以问题来了，一年12888买一年的五星级自助餐自由，你会下单吗？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考虑一下。什么呢？因为不是每年到了年底，各大这个购物呀、外卖呀、什么各种 APP 都会给你出一个年终总结嘛？
1: 是，
0: 对吧？你就看一看你的外卖 APP 的年终总结，看到你一年花在点外卖上要花多少钱。如果是吧，这个两个 APP 加起来一年差不多是这个数，我觉得你基本也就可以去办这个卡了。如果比这个数还高，那就更可以办这个卡了
1: 啊！
0: 因为到底人家还是五星级酒店，那你外卖你也不知道它是哪个地方做出来的，是吧？预制菜是不是你也不知道？
1: 另外，你也可以看一看你。

0: 你这个如果经常点外卖的话，你一年有没有个50顿都是点的同一家？那证明你这个人，
1: 证明你吃不腻。
0: 哎，你这个口味还是比较容易固定，
1: 比较有毅力，
0: 你也可以考虑。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因为明天晚上我们也这么好的机会，都说了中部只有长沙有，长沙也只有这两个晚上，然后明天晚上又是首演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么好的这个当代舞的演出，我们也必须凑这个热闹。
1: 是他们死乞白赖的非得薅我过去跳两把
0: 啊，跳大神呢还是跳皮筋啊我们是也坐台下，
1: 哎
0: 啊，
1: 双手飞舞给他们鼓掌，
0: 哎，就是一起去看一看，难得嘛这样的机会。23位国内一线舞剧的主角，平常都是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演着自己的那个剧目啊，这回是统一到一块儿了，然后我们能一口气全部看全，而且中部整个中部啊，除了长沙这两场之外。别的城市就没有了，你要去你就只能上东北去了
1: 那对于我来说挺好
0: 或者是再往南走，反正就是中部这一块吧，也就是长沙了。
1: 嗯，
0: 还有少量余票啊，确实是不多了，因为我们自己都买了票去看了，你觉得还能剩多少票吧，你就说啊，明天晚上加上后天晚上，就是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的7:30，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一场啊、可以说是舞蹈爱好者，然后呢各个青年舞剧啊、特别当代的热门的舞剧啊，粉丝们的一个狂欢。和戏剧大师之夜，看看还有没有票吧，你碰碰运气吧，你找一找梅溪湖大剧院的公众号，看看点购票进去还有没有座位啊。然后呢也欢迎我们可爱的听众家人们，明天晚上啊，我们在这个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我们来偶遇一场，邂逅一下。当然如果啊大家对于这个拉夫劳伦这个299的带这个小马刺绣 logo 的这个 T 恤衫啊，圆领的和 polo 领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从 S 码到2XL码都有。然后颜色呢就是黑色、白色和藏青色，非常经典哈。这个圆领 T 恤呢，我在这个某东上看了啊，是740还是790一件，我们商城只要299。回复数字299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优惠券，再点链接下单就是299，如果你不领券就是319啊，就买贵了。如果之前在我们的商城有过消费，积分还能再抵现，你可能买下来就是298、296都有可能啊。阿拉伯数字299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花299抢购拉夫劳伦的 T 恤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5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非常感谢各位的捧场啊，昨天咱们那个活动啊其实很快就报的差不多了啊，记得最后好像就剩一个名额了，然后可能有的朋友他也没注意到，我们自己也没看着啊，也没再往外讲，所以就是后来剩一个名额就好像一直空着，然后后来呢有一个听众朋友看着了，说哎呀这还有个名额我报了吧，我这边就问他说这个孩子啊他年龄怎么样的，然后这姐姐一直也没回我们，然后还有不少朋友跟后边排着呢啊，有的家里边一个孩子有俩孩子的啊，非常感谢大伙支持啊，但是呢名额有限，一是这活动啊他每次承载的孩子不能太多了乱套啊，你想这孩子本来天性就爱动爱闹是吧，这孩子再一多你管控不过来，影响活动的质量。第二个呢咱们这活动里边啊它有很大一个这个重头戏的板块是做手工啊，带孩子画扇面嘛是吧，那我们的合作方呢就是湖南工艺美术馆这边啊，他们要准备物料啊，你说你孩子多了吧，人物料万一数量对不上，你孩子你不能光看着呀对不对，所以说秉持着对孩子们负责的态度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人格呀人数啊严格限制一下啊，也希望大伙理解啊，后边排队的朋友啊，就是稍安勿躁，然后我们下节目之后呢再好好核对一下，说现在这个报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如果有这个临时改约的朋友啊，就是他临时说哎呀不去啦，昨天我报名的时候我上头啦，我周末有事去不了，或者其他的情况啊，就是如果有多余出来的名额，我们再根据这个找我们咨询报名的顺序啊，给大伙儿逐渐递补，好不好？感谢各位啊！而且呢，这个月这个活动搞完之后，你看下个月、下下个月啊，就7月份、8月份、9月份，咱们都会有活动的，啊。目前都已经这个在策划当中了，而且这个去工艺美术馆的这个活动，咱们之后还会有啊，还会有。稍安勿躁啊。另外呢还要感谢这个昨天在这后方平台啊给我们下单买了这个拉夫劳伦 T 恤的朋友，昨天跟今天玲姐我们两个真的是有一种这个受宠若惊的感觉，就是我们这后台留言啊，这个怎么说呢，留这个299这三个字的啊，哎，就跟中了病毒一样，哎呦我天哪，满屏幕都是啊，

好啊，我简单说一下子。那么今天上架啊，再上架一天这个拉夫劳伦的 T 恤啊，玲姐我们两个去查了一下子，咱们今天上架这个拉夫劳伦的这个 T 恤啊，它有两个款式，一个是带领的，一个不带领的啊。到时候带领的就是那种 polo 衫的那种类型嘛哈，不带领的就是那种休闲款。玲姐上网查啊，这个带领的这个款式网上卖1400多。啊，不带领的能卖700多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光领子那一条布，它就能差出700块钱去。但是咱们今天啊，不要1400多，不要700多，咱们今天只要299，朋友们，299啊！很多人夏天买这个 T 恤，就怕那个款式普通啊，或者穿两次就过时啊，啊或者不合身啊，款式太花哨。就是人呐、啊，就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你不会再选择那种很花哨的那种款式了哈。啊，你要说这一件经典款，你经常穿一穿啊，然后又显得比较啊沉稳大气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得看牌子，啊，有的品牌人家有沉淀啊，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伙上架的这个拉夫劳伦的这个 T 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款式啊，男生穿干净清爽，简约大气。女孩子穿呢宽松有度，遮肉显瘦哈，而且呢日常搭配牛仔裤、短裤、运动裤都很合适。而且拉夫劳伦这牌子大伙都清楚啊，知名大品牌，平时卖的真不便宜，而且很少有折扣啊，这个大伙都清楚。你上线下店买去，你就赶上什么打折这个那个的啊，你这一件衣服要你个700-800，这是很正常的啊。咱们今天只要299，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299，哎，关键词就是它的价格。回复了关键词之后呢，弹出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就是299了啊。关键词是299，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

现在啊，网上买东西可不容易，因为你的快递啊，它不一定给你送到上门，你知道吧？但我们家啊，搬了新小区之后，这快递站其实离我们家就有点距离，虽然说也不是特别远吧，走路也得几分钟。如果说你买那种比较重的东西，比如说像之前我养猫啊，你要买猫砂啊，这一袋可能几斤重，对吧？赶上618双十一这种节点，那养宠的人士肯定他会囤货，对不对？我之前一次性囤过38袋猫砂，我说那也拎不了啊，我是管人家驿站要的小推车啊。结果回家的路上啊，有一个小上坡，那车都推不上去。那你不放驿站怎么办？有的这个快递他给你扔蜂巢啊，蜂巢快递柜是吧？这有的时候也挺讨厌，为什么呢？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最近你去这个蜂巢快递柜取快递，扫码之后啊，他不是直接把门给你弹开，他先给你来段广告，而且这个广告你想关你还关不了，哎，他的那个关闭按钮啊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有网友拿尺子量过，说5毫米。哎，你点那个关闭广告，结果一不小心，哎，点进广告里了，直接给你跳转到了一个什么新人领券的界面啊，还要你填手机号、绑银行卡。我就出门取过快递，我差点给自个儿整个家当都交代在那儿了。而更离谱的是啊，它还有摇一摇的跳转功能，你手机稍微晃一下，这广告自个儿就跳转了。你知道吗？我取快递的时候，手机稍微晃一下子，它给我跳到了拼多多。啊，差点让我下单买个榴莲。啊，最有意思的是客服的态度，这非常好。啊，告诉你说，亲，我们这个广告啊，暂时无法关闭哦。我心想，你这暂时是多久啊？你想过关闭吗？你这暂时是一辈子吗？啊，客服说了，我们会优化，怎么优化？把关闭按钮从5毫米变成4.8毫米。他说的这个说辞啊，就跟下次一定是一个道理。而且客服还强调说，广告弹窗覆盖所有的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哎，这简直就是互联网行业的黑洞啊，进去就说不来了。有网友吐槽说，现在取过快递也像扫雷一样。哎，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够准确，扫雷至少你能点出数字来，对吧？你知道周围好歹它有几个雷，蜂巢这个广告你是罚不胜罚啊。哎，你以为点的是关闭，结果给你弹出了一个贪玩蓝月的广告啊，然后一个著名的影星啊，细兄弟就来砍我。你以为你屏幕够干净了，结果

他又给你来了一个摇一摇跳转，哎，走路步子稍微迈大点，手机就自动给你打开了一个贷款 APP。 我现在取快递啊，得先把手机关成飞行模式，然后像拆弹专家一样屏住呼吸，慢慢的精准的点击那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小叉叉。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点着了啊，结果弹出一个对话框，确定要关闭吗？关闭之后您将错过这个超值优惠哦。而蜂巢说了，说他们也需要盈利，这个我理解，但盈利的方式有很多种，现在倒好，你连选择权都没给我。有人说了，蜂巢优化了三年，广告依然坚挺，关闭按钮依然小得像纳米一样。还有人说了，蜂巢的广告关闭按钮是我见过最顽固的 UI 设计，比 Windows 的更新提示还难关。这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说了，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啊，蜂巢可倒好，啊，关闭按钮跟蚊子腿似的，你还得反复的点，好不容易点着了吧，问你确定要关吗？有分析说了，蜂巢应当在商业收益与用户体验之间找到平衡。还平衡？我觉得他们连平衡木都没见过是啥。啊，不要以为只有蜂巢这样，云贵也一样，而且两家客服都说了，不支持关闭弹窗和跳转广告。啊，就像你去两家餐厅吃饭，往两家都给你往菜里加香菜，你告诉他你说我不吃香菜，老板说不好意思，我们家菜里边必须加香菜，这合理吗？我还得谢谢你呗。哎，你靠这种套路来赚钱，短期啊是能赚到广告费，但是从长期来看，用户对你的信任会被消耗殆尽。我决定呢，采取以下措施。以后啊，每次取快递之前啊，我先热个身，做一套广播体操啥的，让自己这个身体保持平衡啊，省得手晃，然后就这个避免这摇一摇。把手机的屏幕亮度调到最高，用放大镜寻找那个微小的关闭按钮。实在不行，我就带个老年机去取快递去。我就不信，我拿老年机，你还能给我跳广告？但老年机也有个问题，它扫不了码。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间断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5: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4: 可以是交情，
6: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4: 更重要的是懂你。
7: 共
4: 敬
7: 日夜酒，
8: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4: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5: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4: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9: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小青蛙随时弹道啊，看一看表，现在已经8:49了，如果你还没到单位的话得抓紧时间跑了啊。如果你现在距离单位啊不止10分钟的车程，就把车窗摇下来慢慢悠悠开吧，反正也迟到了。我发现经常有听众朋友给我留言说，佳琪啊，自从你节目挪到8:30之后啊，我就没听过了，因为之前呢我们单位啊那个打卡的时间跟你现在这节目时间对不上，自从你2023年底这节目挪完时间之后啊，我就没再听过了，但是我心里边心心念念的都是你啊。行啊，我为了让我这个声音陪伴大伙儿啊，在时间再久一点啊，这小跳蛙我会继续坚持播放下去的，以后早上继续当大伙儿的电子小闹表。等哪天我要是不上班了，我在家里边我就自己开个直播啊，然后我就每天陪大伙儿上班，我就天天给你放这个小跳蛙，好不好？咱们听众朋友们还是非常捧场。你看上一节我说到这个拉夫劳伦的这个针织衫不是针织衫，那个 T 恤啊，因为之前卖过针织衫，整混了啊。这个 T 恤啊，我现在后台哭哭的又好几十条回复啊，全是在问这个 T 恤的。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先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5”回复关键词啊299啊，就是阿拉伯数字299，然后弹出链接，你下单就完事了。拉夫劳伦的这个 T 恤299，比店里边便宜多了啊。这拉夫劳伦啊确实不便宜，店里边你一件衣服干你个700-800那很正常。其实他这牌子其实挺有意思啊，拉夫劳伦背后啊他是那种草根逆袭的一个传奇故事啊。他创始人呢，他那个名字我不会念啊，拉夫劳伦不是他创始人的名字啊，他的名字我不会念，反正就汉语谐音我查了一下子，叫拉尔夫·利夫西茨啊，您这名字他念着也挺拗口啊，拉尔夫·利夫西茨，1939年的时候呢，出生在纽约啊布朗克斯的一个贫民区的犹太移民家庭。他爸爸呢是一个普通的油漆工人啊，就是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啊，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就干这活的。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姓氏啊，就他爸爸的这个姓氏啊，怎么说呢，念起来不太优雅。为什么不优雅呢？他这个姓氏里边夹杂着一个英文的脏话啊，就是shift 啊，大伙儿听懂了吧啊，就那意思啊。所以说呢，他打小就老被同学们起外号啊，同学们嘲笑的，甚至还霸凌他。所以说这拉夫劳伦就是这位老先生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拉尔夫利夫西茨这老先生啊，他打小他就非常自卑，所以说呢他自尊心就非常强啊，对体面优雅啊高级生活这些有着一个非常执拗的向往。然后呢，长大一点之后，为了彻底摆脱这种屈辱的过往，他正式给自己改名，叫什么呢？叫拉尔夫劳伦，啊，这跟拉夫劳伦就很像了啊。因为他没有复杂的那种贵族的渊源，就是单纯的偏爱这种姓氏里边干净优雅的这种质感啊。然后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他之前其实没有学过这个专门的这个服装设计啊，然后大学学的是商科，完了还肄业啊。肄业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顺利毕业啊，只有这个毕业证，没有学位证，就这意思。后来就参军了啊，参军之后呢当了一名普通的领带销售员啊，跑市场卖领带去了。正赶上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呢整个男装配饰的市场啊比较刻板沉闷啊。你想想，你看，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那种电影啊，市面上的那种男装啊，它都普遍比较暗沉啊，而且搭配那种窄的领带啊，没有什么设计感。这时候呢，拉夫劳伦就发现了这个市场的空白。哎，他的审美很独特哈，他就坚信说，男士的穿搭也可以精致鲜活，而且兼顾这种风度和质感。

后来呢，他就自己大胆的设计了一个版型啊，更加宽啊，就是更宽一点，然后这花纹呢也更加复古，色彩比较亮眼的这种轻奢的领带啊，一开始是设计领带的。到1967年，是吧？这时候他28岁了，他借了5万块钱呢，自主创业，正式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把它命名为 Polo， 啊 ，Polo 就意思就是马球，以前打的那马球啊。最有意思的是，他虽然给这个品牌起名叫 Polo， 但是他本人不会打马球。他起名叫马球，他不会打马球。为什么还起这个名呢？因为他说这个马球啊，它象征着自律、从容啊、优雅和尊贵。然后呢，他就对外讲了，他说我呀，其实不是说专门卖衣服啊，我就是想给大伙儿传递我对生活的这种理念啊，就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这种高级生活的方式啊。啊，他自己的衣服啊，这个质感呢跟定位啊，就定位在这上边啊，就是高级生活。后来呢，到了1971年，这品牌的经典 logo 就诞生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刺绣啊，这个 logo 就诞生了啊，象征着绅士的进取与克制啊。后来呢，第二年，1972年啊，经典的网眼 polo 衫就问世了啊，版型非常独特，然后配色呢也颠覆了那种传统的男装审美，于是啊，在这个欧美的精英圈层里面迅速就是爆炸推广了啊，然后就一点点发展到今天啊。所以说拉夫劳伦这个牌子啊，也算是草根逆袭啊，白手起家。你想一开始创业5万美金都是借的。看一看这品牌背后的故事也挺有意思啊。而今天想要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拉夫劳伦刺绣小马鞭 logo 啊，这个 T 恤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299啊，只卖299。一个带领子的，一不带领子的，带领子的官网卖1400多，不带领子的卖700多。咱们今天不管带不带领子，统一价格299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回复关键词299，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领券下单就可以了。

要说这白月光塌房的事儿啊，其实不是很常见。哎，不要着急，我接下来不是要说什么青春伤痛文学，对吧？什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没那么俗啊。再说点烟火气的啊，鹅腿阿姨还有印象不？23年的时候啊，当时让清北人大学子深夜排队抢破头的那个鹅腿阿姨，她居然能塌房，说是大伙抢了这么久的鹅腿，居然是鸭腿，给很多学子都搞破防了。那么时间拨回到2023年，这位叫做陈秀凤的连云港阿姨，因为一场清北人大啊鹅腿之争，彻底出圈。本来呢，他那时候在人大摆摊，后来呢被北大学子给挖走了。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北大的学子晚上去买这个鹅腿去，发现哎阿姨不在，给阿姨发消息说：“阿姨你怎么今天没出摊？”阿姨说：“我出摊了，我在清华。”然后给学生气的啊，说清华大学坏。然后呢，这三所顶尖高校的学生为了抢阿姨的那个16块钱一只的鹅腿，直接在网上炒出了热搜啊，建了几十个微信群，每天就盯着阿姨的出摊动向。巅峰时期啊，阿姨建了20多个微信群，覆盖近2000名学生，每天能卖出几百个腿儿啊。为什么说你说覆盖2000名学生每天只能卖200？因为他卖不过来。他会在每个群里边发红包，每个群里边限量20个，谁抢着了谁才有限额啊，对吧？凌晨排队跨校追摊，群里边接龙抢单，哎呀那个阵仗跟抢演唱会门票似的。有学生说了啊，没吃过鹅腿阿姨的鹅腿等于没在北京上过学。我当时还不信呢，现在回头看那确实是白来了啊，因为你最后连自己吃的是啥都不知道。这事儿的转折点啊，就发生在6月9号。阿姨把生意从海淀高校区拓展到了朝阳国贸 CBD， 结果刚去一天就出事了啊，被一位上班的精英举报到了相关部门，理由是涉嫌欺诈。之后呢，

事件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有人调侃说，在海淀卖了这么久的鸭腿都无事发生，怎么一去朝阳就出事了呢？朝阳群众 YYDS 啊。这被逼无奈之下，阿姨在团购群里发了一条公告，直接引爆了全网。阿姨说了，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的，介意请勿下单。最炸裂的地儿啊，不是在于他承认用的是鸭腿，而是后半句，说自己不存在欺诈。阿姨这个逻辑很清奇，鹅腿阿姨只是一个名字啊，叫了十几年了，你叫我鹅腿阿姨，那不代表我卖的就一定是鹅腿啊。这话一出啊，之前追着他跑的那些清北人大的学子直接炸了锅了，合着孩子们排队熬夜抢的16块钱一只的鹅腿用的都是鸭腿啊，而且这一片就是十几年。有网友翻出了聊天记录，发现阿姨之前在群里啊一直用鹅腿到了，哎呀，今天的鹅腿特别香，就是他的措辞里边从未提过鸭腿二字。更打脸的是，阿姨之前呢在北大演讲啊，是的，卖鹅腿卖到在北大演讲。演讲他说啊，自己做生意凭良心啊，最看重诚信，现在看这哪是生意经啊，这不就是演员请就位的脚本吗？有记者核实之后呢，阿姨的家人也证实了截图属实，另外还补充说，真鹅腿啊成本要30多，根本卖不起，早就换成鸭腿了。翻译一下就是，反正你们也吃不出来，对吧？其实啊，这都不是阿姨第一次被质疑了。老早老早之前，就有学生表示说自己拿到这个鹅腿啊，咬一口之后发现里边那个肉它发绿，啊，找阿姨说啊，你看我这肉绿的怎么回事？阿姨说了，说这是葱叶榨汁腌制浸泡的原因，绿绿就对了，证明那个汁泡进去了。但是呢，网友们火眼金睛啊，马上有网友指出说这个暗绿色不对劲儿啊，它不可能是那个葱汁儿的色儿，葱汁儿没那么绿啊，说暗绿色是怎么回事，是硫化亚铁啊，翻译过来就是肉不新鲜变质了。啊，以前吧在高校大伙都容易带着滤镜看这件事啊，觉得阿姨辛苦啊，16块钱不贵，觉得好吃就行。是吧，甚至帮阿姨写文案，帮她建群，帮她做传播。但是到了国贸情况就变了，我花钱买的是商品，不是故事，对吧？当然鹅腿阿姨这事儿最终怎么定性还要等这个监管部门的调查结果。不过说到底，这事儿最刺痛人心的不是鸭腿本身，而是大家曾经愿意相信的那个故事。你卖鸭腿没问题，你写清楚就行了，你做小本生意也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情怀税啊。我有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是在北大读研，当年为了买这个鹅腿阿姨的腿啊，凌晨3点起来排队，结果阿姨说今天鹅腿不够好不卖了，哎呀，给我朋友感动的热泪盈眶的啊，说阿姨太有良心了。现在想想啊，大概率是那天鸭腿批发价涨了，阿姨不想亏本。

0: 好了，朋友们啊，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后台我看怎么还有朋友发 T 恤的呢啊？没回错了啊，关键词是299啊，299，就阿拉伯数字299这三个数字啊。好了，进段报时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

0: 叫做雨华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哎呀，喜欢看球的朋友啊，今天晚上可以早点睡啊。但当然我不建议直接看直播啊，因为今天晚上等你睡觉之后啊，到了12号，就是明天的凌晨1点半啊，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开幕式啊，就算是开始了，凌晨1点半。然后凌晨3点之后，那是首场揭幕战啊，墨西哥对南非。有意思的是，我记得是2010年吧，南非世界杯，当时好像就是墨西哥对南非啊，所以这回又是啊。我看好墨西哥一点。之前老有朋友问我，问我好几回了，还说关于今年世界杯的这个预测，我有什么看法？首先，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足球评论员啊，或者足球解说啊，但是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九九啊。看吧，这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出一个视频，告诉大伙儿我的一些想法跟预测哈，啊，就当闲聊嘛，当一谈资啊。说看球的时候，你肯定嘴里边不能空着，得整点吃的啥的，是吧？我觉得晚上看球啊，就是如果是晚上看球，咱不说深更半夜、凌晨那种不算啊，我觉得那种伤身体的。像之前看球，啊，我记得上一届就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我记得好像都是晚上，就是不是那种后半夜啊，都是晚上挺好的那种时间段。我印象里边我看球啊，我就是我会提前买一堆这个周黑鸭，买一堆周黑鸭嘛，整点这个小果酒啊。大伙都知道就是我喝不了酒啊，但是喝两口就那种 real 就那种啊，他喝完之后有点上头啊，这刚刚好啊。我朋友他们该喝啤酒喝啤酒，他们乐意喝啥喝啥，反正我在旁边就一边喝两口那个 real， 然后这整罐旺仔啥的啊，挺惬意啊。夏天嘛，完了整点西瓜啥的啊，鸭脖子啊，这各种什么鱼豆腐啊，豆皮儿，然后这个小冰镇西瓜是吧，啊，晚上一拉拉一宿。哎，肠胃不好的朋友不建议这么搞啊。啊，咱接下来说的这事儿呢跟瓜有关啊，不是娱乐圈那种瓜啊。我要告诉各位说，最近有一个120斤重的大西瓜拍卖了。120斤的瓜什么概念，朋友们？比普通的西瓜大15倍。我这么说吧，普通西瓜大概8斤，你抱起来感觉有点沉。120斤的西瓜，你要抱起来，你的腰椎可能就不好了。这哪是西瓜呀？啊，这在西瓜界里边堪称哥斯拉。120斤的西瓜，你往家里边抱，得提前跟物业报备。你不用去健身房了，是吧？你抱一下这个西瓜，深蹲硬拉一个西瓜全给你搞定了啊！而且练完了还能吃，多环保。唯一的缺点就是啊，如果你练完了想切开吃啊，你可能得先给西瓜做个核磁共振，你看它里边到底有没有藏着什么绿巨人啥的啊。有意思的是啥呢啊？你看这西瓜很大很少见啊，它起拍价只要1块钱，1块钱呀，你能干什么？我现在1块钱坐个摇摇车，我都只能听个前奏，啊，爸爸的爸爸叫，就没了。啊，如果有人花1块钱拍到了，那简直就是金融史上的奇迹，啊，所以说不现实。说这个瓜呀，出自北京种瓜45年的瓜王李铁军之手，品种呢叫京新8号，啊，北京的京，欣赏的欣，京新8号。他说了，越到后期它长得越快。一晚上的时间可能就能长几斤。哎，你脑补一下沈腾说话的那个劲儿啊，越长越快越长越快。我天哪，这西瓜跟气球似的。于是呢，为了监控这个巨无霸的

涨势，李师傅把瓜放到了秤上，啊，每天记录它的增长情况。你看种瓜还搞上科研了，你看。哎，有网友问了，说这么大个瓜好吃吗？哎，这肯定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有一个勇敢的网友买过一个100斤的瓜试吃，他是这么形容的，说水分很足，很有嚼劲儿。我看完这个描述，我愣了半天啊，很有嚼劲儿，这瓜带脆骨啊。另外再说价格啊，去年一个130斤的瓜卖出了13000的价格，今年这个120斤的虽然说轻了10斤啊，但是市场价依然是标着9979。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不是10000啊？不凑个整，难道是为了显得更有性价比吗？一个价值近万的瓜啊，给我整的跟9.9包邮似的，而且啊，已经有4452人关注了。我敢打赌，这4000多个人里边有3999个跟我一样，都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大半夜不睡觉，不出门蹦迪，不刷剧，就守在那个拍卖页面，看着数字往上涨，比自己工资涨了都高兴。我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了啊，坐等1块钱捡漏。我劝你清醒一点，朋友，你就算捡着了能怎么样？你家冰箱放得下吗？我不说冰箱，你家电梯进得去吗？家里边有没有装叉车啊？你切瓜的刀是电锯吗？哎，这些实际问题你得想清楚。实在不行，你买个独轮车吧，把瓜放上边，然后你一路推着瓜回家，邻居看见了就会问你：“哎呀，哎，老王，跟哪儿拉的石狮子呀？”这是。有意思的是啊，新闻里说，这一次不仅有这个120斤的大西瓜，还有150斤的巨型南瓜。哎，因为我太魔幻了，你确定这南瓜不会变成灰姑娘的马车？有网友说了，说你说这瓜长这么大怎么种出来的呢？种西瓜的时候老板是不是每天往瓜苗上喷那个蛋白质粉？有人问啊，说这个瓜王买它到底值不值啊？咱们来算笔账，你买一个普通西瓜10几20块钱啊，吃完很解渴，对吧？这个上120多斤的大西瓜，你切两片这个瓜端上来啊，朋友们都得把椅子往后挪一挪，说这别太贵重了，我这一口下去300块钱没了啊。有人说这是瓜中爱马仕，我觉得不贴切，这是瓜中保时捷呀。吃它的时候都不能叫吃西瓜，那得叫瓜王品鉴大会啊，旁边得配上一瓶82年的拉菲才能配上它的身价。我不自觉的在脑海里边脑补出了白展堂的身影，欢迎来到第一届同福客栈鸡王争不是瓜王争霸赛。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9: 他很上进
10: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9: 他

0: 很自信。
1: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0: 他有梦想。
1: 老板取个地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0: 诗和远方。
1: 哎呀，还有十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0: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啊，咱们这一天是逐渐热起来了啊，这气温又重新回到了30度的水平。而且啊，未来这一段时间应该这气温都不会再像前几天那么下降了哈。虽然说明天开始又会重新回归降雨，珍惜这个晴天啊，但是一点都不耽误这老天爷的热。昨天晚上我跟家里边视频，跟我妈视频啊，这视频通着通着，我爸从外边回来了啊，他出去打牌去了，回来一推门，我爸外边穿个外套，我说怎么这六月份了，我说这晚上这才九点来钟从外边回来就是穿外套了，我爸说不行啊，不穿外套冷。我一看我们家啊14度，所以说啊，这凉快的地方啊，你还得出去找去。你在家里边就咱们这个啊，你除非说你天天躲在空调房里，要不然你凉快不了，对吧？你外边多热呀。那关键是有的人他不爱开空调，他开空调觉得难受。你像我，你让我一直开空调，我觉得难受，我感觉这个骨头缝里边就阴寒阴寒的不舒服啊。所以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安顺的这个避暑旅居房，有很多朋友在问哈，人家那儿啊，贵州安顺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空气非常好，负氧离子还高啊，就是天然的空调房。而且呢，现在买房子啊，对外地的朋友很友好啊，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使用，看病啊、医保啊都能一站式结算。另外还给这个旅居购房补贴，家家户户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啊，你这乐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还不占产权面积。90平的房子，6米的挑高，你隔完之后到手能有个150-160平啊，144平的房子，你隔完了到手你得有个250-260平啊。关键是单价低啊，这两个户型单价都能给各位做到4200以内，也就是说90平的啊，这个产权的房子，你到手150-160平，价格只要40万之内，37-38万吧。144平那个房子，你到手250-160平啊，你最后落地应该就是612万左右。啊，小区里边康养中心呐、老年活动室啊，这些配套都有。然后距离高铁站啊、飞机场啊都很近，到黄果树瀑布1.5小时车程。关键是平时你不住那儿啊，有专门的管家给你看房子，装修什么的你没有人看着没关系啊，人家那边可以帮你看着。然后装修啊、家具家电这些东西，咱们都有专门的这个团购价啊，团购价你再叠加上现在的什么国补、省补、电补这个那个的啊，你基本上花不了什么钱了。我们之前盘算过，有朋友问了，说那个90平的房子，比如说我要是，上下隔一下子啊，我到手160平算，说你装修能花多少钱？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子，也就是10万左右。啊，也就10万左右，很便宜啊。所以说，想要了解的朋友呢，都可以私信我啊，找我拿资料啊，然后给各位啊联系这个咱们的销售小姐姐，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啊。

最近有个乍一听挺有意思但其实有点吓人的事儿。说最近啊，住在云南的薛师傅啊，在家里边自己烹饪并食用了剑手青啊，不料中毒了啊，产生了幻觉，从27楼通过窗户往下爬

挺吓人啊，听着虽然很魔幻，但确实挺吓人的。薛师傅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终于有所好转，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仍觉得十分后怕。薛先生说呀，说只记得自己当时出现了幻觉啊，好像是亲人

好了剩下的那一盆，一个人下酒吃了。但就是这一盆冰箱里拿出的剑手青，让薛师傅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薛师傅的朋友们将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治疗，啊，他还出现了长时间的昏迷，一直没有好转。朋友们又紧急把他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而这段经历呢，让薛师傅后怕，他表示说不吃了，不敢再吃了，现在我就别吃，我酒都戒了啊，酒也戒了，菌子也戒了，烟也戒了，这以前三样都是我的最爱呀。有医生提醒说，近期啊，野生菌中毒高发啊，隔夜菌加热不当、烹饪不透是主因，菌子一定要高温煮熟煮透，隔夜菌慎食，一旦视物模糊出现幻觉，要立刻就医。多吓人呢啊！幻想到自己的亲人喊他修仙渡劫，你这要是幻想自个儿是个蜘蛛侠，可没地儿给你整蛛丝去啊！六月八号晚上，新疆独库公路卡尔瑙隧道，一名女子驾车经过之时啊，不慎撞上了牧民的羊群，造成了29只羊受损。女子被交警判罚全责啊，按照协议要赔偿32只羊。有朋友问了，说你撞损了29只羊，为什么赔32只？有3只是额外补偿的。有交警表示啊，说这个隧道呢属于法定的牧道啊，就放牧的隧道，羊群享有优先的通行权。驾驶人因为夜间没有减速避让，未尽到安全驾驶的义务，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事儿啊，给咱们提了个醒儿啊，安全驾驶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撞了羊群，明天你要是撞上一车切糕，你可怎么办呀？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拉夫劳伦啊刺绣小 T 恤的朋友啊，只要299就可以买到这个专柜1400和700来块的这个 T 恤了啊。回复关键词299啊，299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就可以了，就299三个数字啊，非常简单，领券下单啊就可以了。另外呢，想要了解咱们贵州安顺旅居房的朋友啊，都可以私信我来拿资料了。啊，另外最近孩子们考完试了，如果说有想带孩子们出去旅游的，或者想孩子自己报个团什么的出去玩一玩的，新疆内蒙我们现在都有路线啊，性价比非常高，感兴趣的也可以咨询我。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版。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板。玉带板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板，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板，金央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在信上啊，这份书单呢是来和您推荐一下那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青少年朋友们适合读的古诗词书籍。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这一份啊，各种跟古诗词相关的书籍。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书真的是越来越沉，越来越厚，特别是那种真的好的书，就感觉拿在手里端那么个5分钟，哎呀，我的感觉我的手腕已经受不了了。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重啊？这些厚重的书其实呢，不仅收藏起来占地方，重点是如何来这个平时护理它们啊，把它塞在哪里不容易受潮，把它放在哪里啊？这种书籍我是可以今年看完了，隔了4年它还能够再翻起，并且是不掉页的。今天我们通过一本书就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书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它是越来越厚了呢？
0: 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了？
2: 每次当你看到不管是国际上的一些文学大奖，还是国内的一些文学类的大奖，在很多获奖作品当中，很多书啊真的是很厚，有一些书厚到让你觉得可能我在大学里4年加起来读过的书都没有这本书厚。比如说曾经爱丽丝门罗啊获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第二年他就出版了一本自选集啊，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太好看了，它的封面就是自己这个肖像画的一个手绘版，然后呢颜色就是那种很治愈系的颜色，离很远看的时候你可能以为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但是走近翻一翻你发现这是他自己的一本书，叫做《传家之物》。这本自选集收录了他曾经20年的时间里面自己出版的24篇代表作。有人把这本书买回去之后啊，上秤量了量，发现它有2斤重，啊，这本书640页，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5.5个的手机的重量。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2017年出版引进的，虽然说重量相对于原版啊轻了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曾经买过这本书的首发版本，你会发现它的重量虽然轻了，但是它的厚度却加重了。为什么？因为呢整个在你的手里，你感觉这本书被设计得像一个小礼盒。其实这样的厚度的书在市面上并不是很常见的，无论是在中文出版世界还是在外文出版世界，很多出版社也了解读者的心态啊，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耐心，一本书如果超过了300页，超过了2.5厘米的厚度，可能就会有很多人抱怨啊，这本书也太厚了吧，这本书不是写给我的吧。更何况现在我们的更多的注意力啊，被家庭所牵引，被互联网世界所掠夺，所以你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可即便如此，有一个趋势还是违背常识出现了。比如说国外的媒体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做过一个统计啊，他把历年来全世界的畅销书推荐书籍榜单上的那些书全部的罗列其中，然后呢调查其中的2500本书，发现平均的页数从1999年的320页到2014年就变成了400页。换句话说，这些受欢迎的书比15年前要厚了1/4。所以有人就在说，这个书越厚和还有人读书吗啊，这两件事儿如果被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质疑，甚至是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论调。
0: 3000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2015年出版，
3: 这本书有673页，4.4厘米的厚度和1.2千克的重量。尽管它在英文世界畅销，但中文版的大卖还是出人意料。如果说耶路撒冷3000年的成功带动了社科阅读的潮流，那么很重要的原因是，从那以后，这类书有了新的定位和潮流，叫大众社科书。只要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人都可以阅读的知识性的书籍，它们由学者型的畅销书作者写成，题材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厚度。但和传统学术写作不同，这些作者更擅长讲故事，你甚至可以把

0: 它当作小说来看。
1: 其实这股风潮在12年的时候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做凯斯托马斯，他曾经还写文章啊，去批评那些后辈啊，就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们啊，不再潜心学术，总是变着法的要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出版社编辑的要求改得更去讨普通读者的喜欢。但是呢，社交媒体为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提供了一种便利，如今很少有人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件好事。比如说有很多人啊，上班族干嘛呢，还有很多大学生，这个休闲的时间打开网站啊，在很多视频网站上去上一些公开课啊，去看一些这个人跟你讲什么，比如讲哲学、讲艺术、讲法律，然后呢帮你讲这个文学，大家就看的东西看得非常的痴迷。再比如说《人类简史》这本书，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本书，可能大部分的人没有从头到尾把这本书看完，但是听这本书的名字已经是如雷贯耳了。他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然后任教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那这本书的卓越之处就是在于向普通人去推广了高度融合的专业知识，同时呢又给予大家恰到好处的一种启发。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卓越之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它的英文版在全世界卖得非常的好。可是你知道吗？中文版的销量早已经突破了英文版的销量，而且是突破了2倍之多。所以这也为赫拉利后来他的下一本书，就是《未来简史》这本书，是在中文市场很好的铺了一条路。当然了，关于这一类书籍的流行，除了符合当下越来越多人啊对于所谓的通识教育或者说知识的一种追求，还有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整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得非常的复杂，而这一类书籍呢又真的是对应了当下一种时代精神的回应。那世界较以往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啊，比如说你对于科技啊，对于太空，对于技术，对于移民，对于环境问题的讨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人们需要权威，当然书仍然是可以担当某种权威，可是当希望对问题有更深入细微认知的时候，其实书便能够提供其他媒介所无法提供的一种深度和广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特别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临近，你会发现大家一边在讨论着说还有必要读书吗，有必要读纸质书吗，一边呢你又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干嘛呢，通过阅读书籍希望自己在某一个方面能够寻找到一种声音或者是一种答案。正是因为我们身边的声音太多了，所以导致很多人也非常的茫然和焦虑，就是不知道该听什么，也不知道该看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可以从一种非常权威的角度或者说学识的角度来给你提供一个途径的话你也会很好奇说诶，是不是这是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不是我应该也去接触一下尝试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的这篇文章是解决了大部分成年人在面对要不要看书或者说要看什么样的书的时候，从书籍的薄厚这个角度来和您来聊这个话题。而今天我们的这份书单呢，它其实呢是来解决的就是家庭当中你觉得你的孩子应该看什么样的书。同一款书或同一个领域的书，同一个主题的书，市面上有很多品种，该怎么选呢？比如说古诗词书籍，对吧，我们都知道应该培养孩子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从小应该打下深厚的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可是市面上关于古诗词那么多的书，应该选哪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当然我们要提一下，今天的这份书单应该是从6岁到12岁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我们在节目的第三节会来和您好好的看一看这份书单。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7: 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了？
8: 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了？你在逛书店的时候，你是否会好奇这个问题呢？去看图书馆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是去借或者是去还，你没有想到说我要花钱买一本书。当你真正要掏钱要扫码付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哎呀，这本书如果薄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这么贵了呢？或者说这本书如果薄一点啊，会不会我放在包包里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呢？今天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了？比如说很多图书编辑们相信啊，人们既然在视频网站上追剧，像喜欢这种追连续剧一样，对吧？追完一季又追下一季，那么读一本大部头的作品，大部头的小说，这个体验应该是差不多的。其实市面上向来不缺很有厚度的小说文学作品，而这几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比如说布拉尼奥备受推崇的那本书2666，很多人都买那本书，因为经典呐，每年都在榜单之上啊，人人都说好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推荐过，但是真正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能看完的呢，有多少呢？这本书在2012年被引进到国内，出版了中文版。这本书有869页。比如说，还有一本书，曾经呢被改编成电影，叫《天才捕手》，这个麦克斯·伯金斯的传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才的编辑》啊，它也已经出版了中文版了。这本书厚度有4厘米厚。还有一本书叫做《4321》，来自于保罗·奥斯特，这本书也超过了800页。然后和这种社科历史类的读物一样，其实他们大多是引进版权的外文小说，但是呢，也有一些不那么乐观的一些出版人士认为啊，大部头小说不可能坐下来一整个晚上你就能看完，你不吃不喝不睡，对吧？24小时也是读不完的，大长篇需要。

0: 的是一种沉浸式的阅读，很多故事有的时候中断了之后，你很难再有勇气把它捡回来，就跟看剧一样，你可能看到了第五集，突然之间，可能是因为它没有更新，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忙别的事情了，等你过了十天半个月再回想起来说要把这部剧继续追下去，那你可能会从第三集或第四集再往前倒两集来看，因为呢前面的剧情恐怕有点难接上了。读书也是这个样子，中断之后你再回到故事当中来，其实是需要来自于读者一种非常强烈的驱动力的，这种自驱力是要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靠别人说啊，我觉得你应该把它看完。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缺乏这种驱动力的，正所谓经典的书不一定很厚。那比如说这个洛特雷妈蒙他的全集，也虽然说是全集啊，但是这本书你如果你在书店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薄。当然了，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位法国诗人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英年早逝，不幸去世，所以他留下的文字作品其实并不算多。
1: 但也许有一类书的作者就是想要大部头的感觉，比如10年过去至今热销的《哈利波特》和《50度灰》系列。而对于出版社的编辑来说，其实不长不短的中等书最尴尬，在对抗电子书时也毫无优势可言，因为电子书阅读器和手机解决了短篇幅和较轻松题材的阅读，而纸质书需要找到差异化市场，艰深的大部头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有设计，作为物理形态的书籍始终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提升纸质书的阅读体验，从设计角度把纸书本身做成一件物品，也算是纸书的一个生存之道。
0: 现在在网上很多读者都在关注也讨论啊一些书籍的设计装帧，你会发现人们对于书的看法其实差距特别大。很多精明的读者认为啊，设计师可能是抬高书架的帮凶，他们设计了过度的留白，又不分场合的使用了精装。哎，但是相反的声音却坚持认为，重视设计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是一种进步，为什么一本书的价格不能够高于一碗面呢，或者是一杯咖啡呢？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其实精装书有人说它也是一种对抗。因为什么呢？因为电子书的出现一开始或多或少或者说恰恰是开始威胁平装书的市场，他们不管发行时间和价格啊更为接近，就好像你后来会发现曾经每一个人这个家里面搬进新家添置一些新家电一定要有什么 DVD 啊，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DVD 是什么，因为我们拿起手机啊，在 iPad 在电脑在电视上面在你的什么各种盒子里面去看视频网站实在是太方便了，甚至呢电影院的生存意义好像都没有那么大了。在19世纪啊，平装书流行之前，其实书属于少部分人，比如说在2战时期人们养成了闲暇时间看书的习惯，可是又因为那个时候缺纸需要更高效的印刷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平装书才出现变得更为流行。你像出版社，像企鹅出版社啊，他呢在这个时候就抓住了机会，将经典的旧书以平装的形式再版。而再版之后这两年啊，每年出版都卖得特别的好，这一套又一套的小企鹅每次出版很多人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收藏，所以再版啊也是出版界的一种营销策略。在国外它的逻辑呢是这样的，如果想要卖得更好，出版社呢会先推出精装本，等精装本卖不动了啊，再推出平装本，就好像曾经电影行业里面的窗口期一样，总是呢会在院线啊先上映电影，然后呢视频网站才会陆续的上架。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呢也并不太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比如说在国内我们看到很多出版社它的做法完全相反，一些过去以平装出版的书籍现在正在以精装本的形式卷土重来。有的时候他们就像是早年的企鹅出版一样啊，为了引起年轻读者的注意，有的时候呢因为小说获奖啊，精装就是一道加冕的仪式，而且呢不忘在腰封或者是书的封面上一定要写上啊获奖信息是什么什么，以及谁谁谁谁曾经啊非常隆重的推荐过这本书。下一次啊再去书店里面看书的时候，特别是看到那种还没有拆封的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看，看看设计你喜不喜欢，你看一看出版社的设计们啊，他们是如何在仅有的一本书的面积上面能够 绞尽脑汁，希望你可以注意到它。

0: 希望用他们的字体、他们的图片、他们的 logo 来吸引到你。包括那些很厚的书籍啊，所谓的大部头的作品，你也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在很多像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一些以图文宣传为主的一些媒体上面，有很多人现在就在这个复古风潮干嘛呢，读大部头的作品啊，一本书可能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看完，但是当你看完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是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并且也非常期待下一部你想要看的大部头作品会是哪一本。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我们呢就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这么多的古诗词书籍啊，在市场上面流传，到底哪一本才是适合你们家孩子这个年龄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年龄，适合来读的古诗词作品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你会看到今天我们一共给你推荐了七套书。第一本书呢，它是适合全年龄段，就是从零岁到十二岁。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这种绘本式的一个构图，就一页一首诗，所以它呢是适合很多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起来看的。当然在小的时候可能需要家长的陪伴，当他逐渐的识字率更多，会使用字典之后，你就可以让他自己独立来看了。这本书呢图比较多啊，所以它的绘者呢有中央美院的背景，画中的很多细节是画得非常非常好的。一诗一跨页啊，帮你来看到所谓的古典诗词当中那种意境之美。在这套书单里面还有一套书是三册一套，叫什么呢？叫让孩子着迷的古诗游戏书。这一套书适合的年龄段大概就是3到8岁的小朋友，适合他们来看的。这套书啊，它是在古诗词里面搭配了160多个益智类的游戏，

比如说这种简单的，你像找相同不同之处啊，或者说做连线游戏，做这个迷宫游戏啊，稍微难度大那么一点点的，可能就是数独。而并且呢，这里面还有思维导图，可以让孩子边在学习古诗词，边在古诗词的游戏当中，也来能够拿下所谓的思维导图这件事情。自从去年我们的这个新教改之后，你会发现干嘛呢？很多语文课啊，语文课干嘛？我们需要读书啊，读大量的书。但是读书的同时，老师会有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孩子从大概四年级开始要独立能够完成一张读书类的思维导图。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还可以顺道让孩子提前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思维导图。简单的思维导图我们需要孩子来做什么，就是在了解古诗词啊，没有那么枯燥的同时可以把它玩起来，这个呢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推荐的那套书是适合3到8岁的孩子，我们再来推荐一套书，也是这份书单里是适合7到14岁的孩子来看的书。这套书我也买了，因为我自己看的都津津有味哈，叫做《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它呢，从历史、从地理、从文化和风俗的角度来和你讲古诗词，啊，什么李白、杜甫啊、苏轼、辛弃疾，他们都曾经去过大好河川，他们都看到过哪儿，对吧？就这些人单拎出来，其实都是旅行博主，都曾经去到过很多地方。哎，他们去到了这些地方，又在那些地方留下过什么？比如说有一首诗啊，你觉得自己已经这个倒背如流了，可是这首诗是在哪儿写的？啊，他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看到了此情此景，就会做下这样的一首诗呢？在这本书里面，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作者都有介绍，并且呢他还真的给你附赠了一张大尺寸，就是适合孩子用他的手指在上面点点画画的那种一个非常大尺寸的一个地图，叫做中国古诗词地图。虽然你可能现在无法带孩子就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对吧？说了很久了说我们要去西安啊，说了很久了说我们要去青海，都还没有去呢，没关系，我们可以先把这张地图铺开，让孩子每一次的出游之前，咱们现在来做一个小攻略啊，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曾经哪位诗人去过这儿，写过哪些诗，是不是在你的语文课本和历史课本当中早已经出现过而你还不太知道的。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今天的这份书单里还有一套书啊，这个市面上卖的非常火爆，叫什么呢？叫做《课本里的诗》，它一共是5册。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小学、初中的孩子来看的，所以它是适合7到14岁的小朋友来阅读。这套书是紧跟我们的这个新版的语文教材啊，他们两个是同步的，并且呢，它就是帮你把语文教材当中的很多知识点来进行了一些补充。也是为了更好区别于所谓的教材选用的这个版本，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它呢所有的这个诗歌都是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比如说教材里面的一些诗文大多都是黑色的字体啊，这套书里面呢它是用更多其他的颜色，非常鲜亮的颜色的字体来帮你做一个补充，很有意思。所以这套书很多人为什么说卖得火呢？因为也有很多人把它当做教辅类的书籍来看待。可是在很多教辅类的书籍当中，难得有一套书可以写的就是即使让你觉得有趣，同时呢就真的是很实用。这套书的名字就叫做课本里的诗。还有一本书，叶嘉莹老师啊，叶嘉莹先生其实写了很多这一类的书，大部分是给成年人看的，但是这两年他也出版了很多书是专门给孩子看的，比如说这一套书叫做《给孩子的古诗词》。这套书的出版，叶嘉莹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他是亲自选编、亲自讲解撰稿，然后呢这套书还附赠了一个这个声音版本啊，就是扫码你可以听，就是叶嘉莹老师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古人这种诗词的吟诵啊，这里面包含了218首经典古诗词的吟诵，就是你可以边听边看边翻页来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韵味啊，从讲解当中也可以收获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而且每首诗都附带一些单独的，比如说这个字的发音是什么啊，经常我们也会闹不准啊，当比如说当你在带孩子去看一些古诗词作品的时候，有些字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太拿得准哈，这个字到底是怎么

0: 和发音，感觉这个比如说到底是一骑红尘妃子笑还是一骑红尘妃子笑，在这本书里面他都会帮你好好的写明，哎，为什么是读这个音，古人是怎么觉得的，这个现代人啊，我们又是怎么来理解的。扫码听啊，边听边看边感受，感受什么呢？中国古典诗词独有的这种美感特质。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给孩子的古诗词》。最后我们再来推荐一本啊，这本书这名字很直白，就叫做《陪孩子读古诗词》。它呢是四本一套，这四本分别从四个主题来帮你选择。比如说从草木芬芳啊，这是植物的，对吧？从这个鱼虫鸟兽，这是动物的，还有日月星辰、山水童真，哎，这四个主题来进行选诗整理。植物、动物、自然现象啊，包括节气、山水，还有孩子的生活，都包含在里面。一共是143首古诗词，跟每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当你带他去看草木芬芳的时候，你可以以四季当中植物的这种开落先后为序，然后从古诗词里去认识植物。比如说在这个鱼虫鸟兽里面啊，这本书里面帮你刻画了30多种非常常见的动物，来传递这个自古以来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相惜相爱的过程。你再比如说日月星露啊，这个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就是讲的是什么呢？这种自然现象啊，节气，我们的天气，对吧？比如说最近经常会有暴雨，为什么每年到了清明前后一直是雨纷纷的状态？通过诗词来和你讲我们的古人先民们的智慧，他们是如何发现节气的规律的。再比如说山水童真啊，这里面就包含的更多了，江山湖海啊，山间溪流，春夏山水，秋冬江河，无不成诗。所以这套书我觉得不仅适合孩子看，也非常适合我们大人看啊。它呢就很适合干嘛呢？你陪伴你的孩子一起去感受古诗词之美。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直接取名叫做陪孩子读古诗词。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再来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容祖儿的《天窗》，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天窗。那么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周柏豪，而且呢，这个歌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容祖儿跟周柏豪的合唱版。今天我们听的是女声独唱版。

别望着那热茶暗中的计算，茶包浮起沉淀，若是没要事，你怎会约我相见，分手讲到了嘴边。开场这几句话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画面，你把我约出来，我们当中有人点了一杯热茶，茶包在这个茶杯里面浮浮沉沉，你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但是其实我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次你约我就是要分手。而且他用的这个形容是，你望着那热茶暗中计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用再想来想去，在这边计算着说不出口，不过就是要说分手。

让静默去蔓延，救不了你太多遍，逃走还更方便。事实上我一理解不忠的心酸，不变突然态度变。这一段是让这首歌一下子让人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他说，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不忠的心酸，因为不方便突然就态度转变。这个是很少有的一个写作的角度。通常当伴侣在背叛自己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大都是难过、痛苦、愤怒、不甘等等各种复杂的心绪。但是在这里他却说他理解，可是这个理解呢，你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不是那一种我爱你就大方祝福你的那一种理解，不是你爱上别人我就放手的那一种大度，而是带了几分隐隐约约的，好像是看透你之后的不屑，他有一种冷冷的冷静，就像是在说，其实不忠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你还要在我面前演，不能够一下子就态度转变。

开天窗，能装不知也算体谅，狠心揭破真相，无非想半诚实来换舒畅。这几句歌词也很直接，你所谓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不过是在假装诚实，假装坦诚地跟我说实话，但是我知道你并不真诚，你无非只是在假装诚实来换取那一份说破之后的一种自己的舒畅，之后你就好像轻松了，不用再装了。那我呢，从这个我的角度，我假装不知道你的不忠，其实也是我的一种体谅。同样的，这个体谅在这里也不是前面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大度的理解跟体谅，而是带了一些看透之后冷冷的

不需开多一枪，即使分手要有修养，今天晚宴就由你付账。在无需打开天窗之后，他又补了一句，无需再多开一枪，分手的时候也要保持风度跟修养，还是要体面的告别，那今天这一餐饭就由你付账吧。我特别喜欢这种写法，付账这个事情其实是在对方造成了伤害之后他能够做的最小的事情，而且这个账不是他付了就能够弥补一些什么，可是同时他又有一种既然犯错在你，你付账也很应该这样的一种心态，即便这个付账根本也无济于事。

自问亦有形象，未愿暴露惆怅，我会扮作无人欠我，分开只因我想。在床柜的主歌跟副歌之外呢，这首歌它又先后加入了两个这种额外的小节的桥段。刚才这一节呢，我们看到歌里面的这个我，其实他内心是坚强的，那外在呢，他也是继续要强装硬朗，甚至他也会假装你不欠我什么，分开呢只是因为我也想分开。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小节则是，这结局美丽过真相，这结局更善良

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分手也要有修养，所以我们礼貌的道别，和平的分手，这是一个毫无杀气的结束，不必心伤。但是既然他说到了

杀气这两个字，是不是说明其实他心中曾经浮起过这个念头呢？否则他为什么要说毫无杀气？又或者这个只是他自我安慰的话，告诉自己不必伤心，这个结局已经很好了，至少我们没有互相的撕破脸，

就是我走了你不用送，那大门要关上这一句是不是也是在暗示对方的不忠？那在下一段关系里面，就希望你可以把门关好，不要再出轨了，也像是在对彼此过去的一个回看。当时的你我之间，你没有把门关好，所以呢，你认识了别人，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状况。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容祖儿《天窗》，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小日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跟你下次见。

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酒相携旧竹丛，
4: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4: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4: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采菱行》摘读，唐·刘禹锡。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夺竹胜分相向，十转拦饶破青浪。长环若媚动参差，钗影串纹浮荡漾。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诗豪眼中的水中贵族。
6: 唐代湖南，如果要票选最诗意的食物，菱角一定能轻松上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菱角不仅是食物，更是诗人们被贬谪途中用来寄托乡愁、感叹身世，或是与友人互诉衷肠的情感信物。但让湖南菱角在唐诗中大放异彩的，还要数诗豪刘禹锡的这首《采菱行》。公元805年，一场政治风暴将刘禹锡从长安的权力中心抛向了偏远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仕途的寒冬却意外地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春天。某个秋日，刘禹锡信步来到常德白马湖畔，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狠狠圈粉，于是他在《采菱行》的开篇就写下了：“白马湖平秋日光，

紫菱如锦，彩鸳翔，湖面如镜，水面上铺满了紫色的菱角，远远望去，就像一匹匹绚丽的锦缎在水中流淌。在诗豪刘禹锡眼中，菱角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贵族，而彩菱女子则是他笔下灵动鲜活的湖乡劳动者。女子们荡舟湖心，全神贯注采摘菱角，一心劳作，无暇顾盼岸边行人。他们彼此争先采菱竞赛，栏木船桨划破清浪，激起层层涟漪。他们长发垂肩，衣袖轻扬，随船身摇曳，钗环光影在水中荡漾，人影波光相映成趣。笑语伴着晚霞，岸边蓼花盛开，女子们唱着歌扣舷而归。但刘禹锡的笔并未止步于湖上的风花雪月，跟随彩菱女归来，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唐代湖南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归来共到市桥步，野漫戏船凭满衣，少女们满载而归，来到市桥边的码头，随手折一根野蔓系住小船，衣襟上还沾满了湖中的浮萍。这种粗粝感恰是最动人的生活肌理。紧接着一幅繁荣的水乡商业图徐徐展开，彩菱女将新鲜的菱角卖给客商，而客商们则提着酒壶捧着菱角在夜色中穿行，喝醉了就在大堤上踏着节拍唱歌。这画面仿佛让人窥见了千年之前湖南人的豪爽与浪漫。在极尽描绘了彩菱的欢乐与市井的繁华后，诗的结尾突然转入了一种清冷的意境。曲屏词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这景象与之前的热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曲南音是楚地的民歌，也是屈原曾经听过的声音。他在热闹的彩菱歌中听到了孤独，在繁华的武陵市井里望见了长安。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没有沉溺于贬谪的苦闷，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与人民，走进市井，观察民俗，将那些最朴素最鲜活的生活场景化作了不朽的诗行。它像菱角一样不张扬地藏在碧绿的菱叶之下，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一方水域，等待懂他的人来破译密码。他像彩菱女一样，在劳动和生活中寻找力量，开创了竹枝词的新风，完成了自己文学上的精神突围。诗韵未散，菱歌依旧，那枚从唐诗里飘来的紫菱早已融入湖乡的肌理，成为岁月与时代的见证者。千年已过，白马湖的诗意未曾褪色，彩菱行礼的灵动与热忱依然流淌在湖南的血脉中。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看到的不仅仅是紫菱与彩菱女，更是一个伟大灵魂在逆境中拥抱生活的姿态。刘禹锡用他的笔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光，眼中有景，生活就永远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千年诗韵照进现实，昔日唐诗中的水中贵族，如今已成长为湖南特色菱角产业。洞庭湖核心产区形成万亩连片基地，通过发展生态种植、精深加工与文旅体验，小小菱角从野生野采变为标准化栽培，从农家风味升级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

0: 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2: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0: 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家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请领导多多关照。

0: 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星期我们说到 Black Eyed Susan 这样的一种菊花类的一种花，然后就收到有朋友留言说可以多说一些花花草草，看到我的微博也经常发。的确，一方面是因为我上班的博物馆呢有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花园，所以经常都可以接触到花草。另一个呢是在去年搬家之后，搬到了这个郊区的环境，更加的适合去养花种草，所以呢，就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一开始其实我是出于一种心理的压力，因为看到邻居的花草都非常的漂亮，那自己也觉得不能够光秃秃的在那里。然后在后来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去享受这一切，并且呢一边获取了新的知识，也觉得非常的疗愈。那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出自程璧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然后我拥抱你》。他的歌呢都特别的适合花花草草。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梦中有三只鸟》。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花花草草的话题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听说过这个兰花跟蒲公英这两种人格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蒲公英呢是无处不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扎根生存；兰花呢是需要有一定的光照，你要有水分、通风、养分等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要符合，它一年才能够开一次花。可是它一开花，它美的程度却是蒲公英的很多倍。所以呢，就有人说到，人也是这样，有兰花型的人格，有蒲公英型的人格。蒲公英型呢，就是可能不管在哪里都能够生存，然后有非常强大的生活的能力，但是呢，它也比较的大众化，也许没有那么强烈的个人的特色。可是兰花型的人格呢，也许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天赋的人，可是呢，他一定要在一个适合他的环境里面，刚刚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才能够绽放他的光彩。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是更偏向兰花，还是更偏向蒲公英呢？我自己其实有另外的一个答案，下一节我们再接着说。
1: 让我以沉默的嘴唇向你致敬，我终日行走这地，爱人红红的火焰。

0: 北京时间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

0: 光芒，独一无二。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1: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兰花型的人格还有蒲公英型的人格，后来我就看到一个说法，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兰花，真的有了各种的条件，其实你也没有才华可以绽放，开不出花来。以为自己是兰花呢，只是因为不甘于做蒲公英的一个借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非常的现实。但是呢，如果把所有人都简单粗暴的划分为蒲公英跟兰花，那样就太绝对了。像我自己呢，其实最近我一直都在学习怎么样种绣球。如果真的有植物人格说，我希望自己是绣球。绣球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同时它又能开出很美的花，而且它花期很长，大概从春末可以一直开到初秋。可是呢，它又不是不需要照顾的，它还是要浇够水，要有一定的阳光，然后补充基本的这个养分。可是除此之外也不需要太多特别的养护了。我之前在微博上面发过一张图片，就是我工作的博物馆门前的那棵绣球呢，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前身，是一个住在这里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那么是这个家庭他们当年亲手种下的。那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开始住进这个房子，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一年种的。算起来，如果是19世纪末，现在这么多年过去，说不定那棵绣球有100岁了。然后

呢成碧这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然后我拥抱你。刚才我们说到绣球生命力的顽强，它生命力的顽强呢，除了花期很长，那在每年冬天的时候，地面的部分它是完全会枯掉的，可是地下根还活着，就跟很多这个多年生的植物一样，来年再发芽的时候，它的枝叶会长得更加的健壮。那去年我在移植一棵杜鹃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杜鹃的下面还有一颗绣球，那可能是因为太多年的时间，它们的根系已经长在一起。结果今年开春之后，这个绣球它重新又发出了新芽。那我第一次施肥的时候，我没有能够掌握好这个比例，所以可能这个肥就多了。我看到它们的叶子全部都蔫下去了，我还以为说这个烧根了，可能是活不了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又重新的发出了新芽，然后我特别的欢喜。我心里面就在想说，那就让它们慢慢的长叶子，慢慢的恢复这个根。今年或许是不会开花了，可是明年说不定就有机会。结果没想到今天就在我刚刚要录节目之前，我去看了它一眼，它竟然开出了很小很小的这个小花瓣。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好像一个养花小百科。其实我也并不是专家，我也只是刚刚才开始学习，只是觉得在打理花花草草的过程非常的疗愈，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感悟。那上一节我们说到这个移植绣球移植杜鹃的时候，不小心连着绣球也一起移了。前段时间我就发现，除了它这个老的绣球的根发出了新的芽，我又发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发出了两颗绣球的小芽，估计也是之前在移植的时候，可能这个铲子一下去把它的根系切断了，它可能就像蚯蚓那样吧，小小的一节的根系即便是移到了别处，它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可以顽强的生根发芽，这个就是绣球最打动我的地方。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天气还不错，温度不冷不热的，然后就把这两颗小芽移到了那一颗老绣球的旁边，在那里的光线更加的合适，然后呢也让它们可以继续的待在一起。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都是出自程璧在2019年的专辑《然后我拥抱你》。如果呢你关注了我的微博，应该会看到今年呢我一直都在拍24节气树的日记，记录的是同一棵大树同一棵小树他们的一年四季。所有的配乐我用的全部都是程璧的歌曲，因为特别的适合。我曾经看到毛姆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能够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这样的一句话好像很难三言两语去解释，可是它却是那么的直达内心。可能就是当一个人对美的东西有所向往的时候，就说明他对生活还是有期待吧。有期待就有愿力，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呢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而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可爱，叫做每天记下重要的几件小事，比如说月季花开了，黄昏去散步，窗外有一只鸟，做了一碗面，捡了一片树叶，读了几页书，等等等等。无论是刮风下雨天气晴，每一天我都认真地记下重要的几件小事，无论困惑喜悦还是寂寞，都藏着快忘记的美。

レストランの人は何を言って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

0: 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今天我们一边说一边听到程璧这一张专辑2019年发行的然后我拥抱你，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张专辑，有他早期刚刚出专辑的时候的那一种灵气，可是又比那个时期更加的成熟。同时呢，他又没有在一些实验性质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因为他曾经也发过一些相当的静态，静态到如果在广播里面播出来，我都担心你会转台的那些作品。但是呢，那也是他的一部分。程璧的音乐特别的适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花花草草的主题，可是它又不是浅显的这种所谓小清新就可以概括的，而是觉得万物都可爱那样的一种单纯，特别的动人。

今天我们从兰花跟蒲公英两种人格，然后就说到我希望自己是绣球的人格，如果有这种人格的话，然后再说到细微之处的各种的美。为什么我会特别希望自己是绣球？除了它的顽强，当然也是因为它的美。那你需要对它付出的时间跟照顾也刚刚好，介于兰花跟蒲公英之间，不用像兰花那么的讲究，可是它开出来的花依旧是美得让人可以屏住呼吸。那当然，蒲公英又是另一种生命力量的体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就像植物也都有不同的习性。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父亲种下的花园》，就是崇碧第一次为父亲写歌，写到70岁的父亲依旧钟爱长途旅行，平时呢就打理花园，观察植物的生长变化，偶尔就跟女儿聊天，聊一聊那些人生的谜题。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

0: 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这一生有很多不公平，只有快乐是人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的。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是人一种情绪的表达，又或者往深了说，开心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只要你内心阳光，看待任何事都用豁达开朗的角度，其实你是可以开心起来的。无论你现在受多少委屈，你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扬眉吐气，能够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感到开心。

我相信梦想也是可以转弯的，就像方文山在《奇葩说》里面曾经分享的，说不一定要走直线，不一定要坚持的头破血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然后会朝着那个方向坚持。每次遇到的挫折就是一次转折，当不能直线抵达的时候，需要有转弯的智慧。水能至大海，就是因为它巧妙地避开了所有障碍，不断地转弯前行。一件事情的成败往往并不在于起点，而在于拐点。每个转折关头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每个新的起点都让我们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转弯可能会让梦想迟到，但梦想绝不会缺席。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

0: 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想面面俱到，最终将精疲力尽，什么也做不好，所以尽量缩小目标，专注于一处，那就是成功。获得成功的黄金法则就是把你的精力、思想和本钱全部集中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瞄准一个目标前进，并下定决心为了实现那个目标而拼到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巴黎影视中曾经写说，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一个人的实力就像酒一样，经过时间的沉淀，会最终散发出馥郁的香味。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谁能更有耐心耐住寂寞，不断给自己充电积累，谁就能有触底反弹的机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相信没有任何计划的学习都只是作秀而已，任何没有走心的努力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所以我们说，努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勇气，更有信心，无惧风雨，勇敢前行。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藏着无尽的努力和付出。所以我们说，努力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头禅，而该是人生常态。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人都在不动声色的努力，然后习惯用结果说话。既然选择了向前，就不要只是说说而已，要去拼尽全力做这个样子。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卢梭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曾经写，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够放得下，他就越富有。所以千万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疼，会讨厌，会累，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一个放字，千般哲理，运用的好，就会使复杂的生活回归简单，纷乱的思绪回归明晰，而浮躁的心境回归淡然。放下作为生存之态，是化龙后的点睛，也是深刻后的平和，更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

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

0: 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我相信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因为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感情的对抗战中，赢了面子会输了情分，往往死撑到底的人最后都是孤家寡人。所以很多时候弯腰低头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捡起丢掉的幸福。尤其在伴侣之间，一家人当中，学会让步才有机会拥抱爱情，享受更好的婚姻。很多人说婚姻不幸福，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缺乏友谊。我们不会对友谊要求太多，却在婚姻生活里斤斤计较。所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胸襟和一种涵养。

兰克林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打败的。生活就是这么残忍，冬天你怕冷，所以躺在被窝里的你就会输给那些坚持锻炼的人。早上你赖床，所以每天多睡十分钟，你会输给那些早起十分钟的人。坚持早起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疾病，收获健康的身体，每天保持朝气蓬勃，还能调节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保持着轻松愉悦、积极向上的状态。在早起的时光中不断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成果，才是人生中最好的砝码。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氧气。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

0: 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采菱行》摘读，唐·刘禹锡。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荡舟有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夺竹胜分相向，十转拦饶破青浪，长环若媚动参差，钗影串纹浮荡漾。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诗豪眼中的水中贵族。
7: 唐代湖南，如果要票选最诗意的食物，菱角一定能轻松上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菱角不仅是食物，更是诗人们被贬谪途中用来寄托乡愁、感叹身世，或是与友人互诉衷肠的情感信物。但让湖南菱角在唐诗中大放异彩的，还要数诗豪刘禹锡的这首《采菱行》。公元805年，一场政治风暴将刘禹锡从长安的权力中心抛向了偏远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仕途的寒冬却意外地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春天。某个秋日，刘禹锡信步来到常德白马湖畔，那一刻 他被眼前的景象狠狠圈粉，于是他在《采菱行》的开篇就写下了：“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湖面如镜，水面上铺满了紫色的菱角，远远望去，就像一匹匹绚丽的锦缎在水中流淌。在诗豪刘禹锡眼中，菱角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贵族，而采菱女子则是他笔下灵动鲜活的湖乡劳动者。女子们荡舟湖心，全神贯注采摘菱角，一心劳作，无暇顾盼岸边行人。他们彼此争先采菱竞赛，栏木船桨划破清浪，激起层层涟漪。他们长发垂肩，衣袖轻扬，随船身摇曳，钗环光影在水中荡漾，人影波光相映成趣。笑语伴着晚霞，岸边蓼花盛开，女子们唱着歌扣舷而归。但刘禹锡的笔并未止步于湖上的风花雪月，跟随采菱女归来，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唐代湖南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归来共到市桥步，野漫戏船平满衣，少女们满载而归，来到市桥边的码头，随手折一根野漫系住小船，衣襟上还沾满了湖中的浮萍。这种粗粝感恰是最动人的生活肌理。紧接着一幅繁荣的水乡商业图徐徐展开，采菱女将新鲜的菱角卖给客商，而客商们则提着酒壶，捧着菱角，在夜色中穿行，喝醉了就在大堤上踏着节拍唱歌。这画面仿佛让人窥见了千年之前湖南人的豪爽与浪漫。在极尽描绘了采菱的欢乐与市井的繁华后，诗的结尾突然转入了一种清冷的意境。曲屏词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这景象与之前的热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曲南音是楚地的民歌，也是屈原曾经听过的声音。他在热闹的采菱歌中听到了孤独，在繁华的武陵市井里望见了长安。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没有沉溺于贬谪的苦闷，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与人民。走进市井，

观察民俗，将那些最朴素最鲜活的生活场景化作了不朽的诗行。它像菱角一样不张扬地藏在碧绿的林叶之下，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一方水域，等待懂他的人来破译密码。他像采灵女一样，在劳动和生活中寻找力量，开创了竹枝词的新风，完成了自己文学上的精神突围。诗韵未散，灵歌依旧，那枚从唐诗里飘来的紫菱早已融入湖湘的肌理，成为岁月与时代的见证者。千年已过，白马湖的诗意未曾褪色，采菱行礼的灵动与热忱依然流淌在湖南的血脉中。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看到的不仅仅是紫菱与采菱女，更是一个伟大灵魂在逆境中拥抱生活的姿态。刘禹锡用他的笔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光，眼中有景，生活就永远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千年诗韵照进现实，昔日唐诗中的水中贵族，如今已成长为湖南特色菱角产业。洞庭湖核心产区形成万亩连片基地，通过发展生态种植、精深加工与文旅体验，小小菱角从野生野采变为标准化栽培，从农家风味升级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让千年采菱古韵在新时代湖湘大地上续写产业新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Mutation, Schule, wenn auch die Jägersee Evolution. And we'll now b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

0: 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

0: 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ing 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再来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容祖儿的《天窗》，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天窗。那么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周柏豪，而且呢，这个歌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容祖儿跟周柏豪的合唱版。今天我们听的是女生独唱版。

别望着那热茶暗中的计算，茶包浮起沉淀，若是没要事，你怎会约我相见，分手讲到了嘴边。开场这几句话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画面，你把我约出来，我们当中有人点了一杯热茶，茶包在这个茶杯里面浮浮沉沉，你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但是其实我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次你约我就是要分手。而且他用的这个形容是，你望着那热茶暗中计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用再想来想去，在这边计算着说不出口，不过就是要说分手。

让静默去蔓延，救不了你太多遍，逃走还更方便。事实上，我亦理解不忠的心酸，不变突然态度变。这一段是让这首歌一下子让人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他说，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不忠的心酸，因为不方便突然就态度转变。这个是很少有的一个写作的角度。通常当伴侣在背叛自己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大都是难过、痛苦、愤怒、不甘等等各种复杂的心情。

去，但是在这里他却说他理解。可是这个理解呢，你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不是那一种我爱你就大方祝福你的那一种理解，不是你爱上别人我就放手的那一种大度，而是带了几分隐隐约约的，好像是看透你之后的不屑，他有一种冷冷的冷静，就像是在说，其实不忠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你还要在我面前演，不能够一下子就态度转变。

能装不知也算体谅，狠心揭破真相，无非想半成事来换舒畅。这几句歌词也很直接，你所谓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不过是在假装诚实，假装坦诚地跟我说实话，但是我知道你并不真诚，你无非只是在假装诚实来换取那一份说破之后的一种自己的舒畅，之后你就好像轻松了，不用再装了。那我呢，从这个我的角度，我假装不知道你的不忠，其实也是我的一种体谅。同样的，这个体谅在这里也不是前面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大度的理解跟体谅，而是带了一些看透之后冷冷的

不需开多一枪，即使分手要有修养，今天晚宴就由你付账。在无需打开天窗之后，他又补了一句，无需再多开一枪，分手的时候也要保持风度跟修养，还是要体面的告别，那今天这一餐饭就由你付账吧。我特别喜欢这种写法，付账这个事情其实是在对方造成了伤害之后他能够做的最小的事情，而且这个账不是他付了就能够弥补一些什么，可是同时他又有一种既然犯错在你，你付账也很应该这样的一种心态，即便这个付账根本也无济于事。

自问亦有形象，未愿暴露惆怅，我会扮作无人欠我，分开只因我想。在床柜的主歌跟副歌之外呢，这首歌它又先后加入了两个这种额外的小节的桥段。刚才这一节呢，我们看到歌里面的这个我，其实他内心是坚强的，那外在呢，他也是继续要强装硬朗，甚至他也会假装你不欠我什么，分开呢，只是因为我也想分开。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小节则是，这结局美丽过真相，这结局更善良

0: 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分手也要有修养，所以我们礼貌的道别，和平的分手，这是一个毫无杀气的结束，不必心伤。但是既然他说到了杀气这两个字，是不是说明其实他心中曾经浮起过这个念头呢？否则他为什么要说毫无杀气？又或者这个只是他自我安慰的话，告诉自己不必伤心，这个结局已经很好了，至少我们没有互相的撕破脸，让双方都遍体鳞伤。然后唱到最后，整首歌的结束句它又像是一个提醒，一个忠告，不必送我，大门要关上。
1: 不必送我，大门要关上。
0: 也就是我走了，你不用送。那大门要关上这一句，

是不是也是在暗示对方的不忠？那在下一段关系里面，就希望你可以把门关好，不要再出轨了，也像是在对彼此过去的一个回看。当时的你我之间，你没有把门关好，所以呢，你认识了别人，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状况。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容祖儿《天窗》，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小日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1: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老板，哎，打个酒啦。
2: 哥哥，
1: 哎，
2: 现在的散酒就没有了啊，我们现在卖。

0: 它是这个酒，
1: 冰凌小酱酒，就它就它就它。
2: 而且新有活动哦，吃饭我送你瓶酒，
1: 吃饭送酒，走了走了走了。今天依旧是带着我们的雅贝康口腔啊，这个带着我们的新小酱酒，
2: 是的，
1: 一起来吃好吃的咯。
2: 对，我们就来这家店呢，就是星星老柴火。
1: 哎，你看门口欢迎咱们的呼朋唤友啊，
3: 日进斗金。
1: 这家店其实我觉得很有特色。
2: 对。它主打就是有80年代的复古风，我后面那个电视机墙呢，就在放着《西游记》，
1: 咱也回顾一下90年代的风情。
2: 我也猴哥，
1: 走吃饭去，
2: 走。
1: 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今天依旧带着我们的雅贝康口腔以及我们的清明小酿酒来寻找好吃的美食喽。
2: 没错，今天我们来的就是这个位于咸家胡同上的金星老柴火。
1: 跟我们所有朋友们介绍一下，老朋友就是林子姐。林子姐，请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子姐，我是20年金星老柴火的创始人。也是老板娘，
1: 我也知道这里有好几个特别棒的菜，来烟吃起来聊起来。
4: 就是我们的经典的养生鸭，这个菜我们卖了20年，我们有10种药材，打碎之后用3个小时文火包制出来。
1: 看这个色泽啊，外面那个鸭皮啊，就是漂亮的油油的，像金色瀑布一样躺下去，漂亮的很，
2: 鲜到掉眉毛，
1: 鲜到掉眉毛。哎呀，看看这漂亮的肉，
2: 鸭子皮下的脂肪全部被逼出来了，所以整个鸭子完全不油，瘦的部分也不会柴，反而变得非常的酥烂，
1: 咬下去之后呢，你首先嘴巴里面咀嚼是鸭肉。或者清香，然后鸭皮，但是又有回味，甜甜的那种感觉。
4: 这鸭是我们的一个经典招牌菜，因为它适合老人和小孩，想要身体好就来只养生鸭吧。哇！
1: 很香啊，朋友们，
2: 太香了！在吃的过程中，它的骨头会自然的碎裂掉，
1: 对，
2: 证明它的微质的火候是确实足够
1: 香。就是香，
4: 这是我们的一道当家菜哦，鲱鱼粉蒸肉哦，对，
1: 这个是现在主推的菜品，
4: 对，哎呦，哇，入口即化，天哪！
1: 这个米啊，不管是糯米跟黄米混在一起之后，它是增加这个颗粒感的，肉又是属于绵绵滑滑的，肉香感又很足，所以两个混合在一起很绝妙的一个搭配。
2: 吃完大肉，喝口小酒，
1: 谢谢我们的精灵小酿酒，
4: 吃口肉，配口酒，
2: 交个好朋友。
1: 下一道，
4: 这是一道我们老柴火的不老神话鱼，
1: 这是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吧？
4: 用的是西海的雄鱼，然后我们的高汤都是用鱼汤熬的，再用大火3分钟，这个鱼就出锅了。
1: 哇，这扒拉一开，我们肉眼看就很漂亮，很白，
2: 它有一种果冻状的那种晶莹剔透感。
1: 一点都没有那个鱼腥味道，
4: 水质特别好的西海鳕鱼。
2: 这秋天去了，我们吃螃蟹了啊！
4: 对，秋天吃螃蟹的最好的季节，蟹儿肥美，这个是凝香的方法做的。
1: 哦，凝香口味的。
4: 这个蟹的话，吃出来会有我们湖湘的特色，又有海鲜的味道，所以叫山海相见。哎呦，全在这个碗里蟹里面。
2: 我们选择的呢，这个是梭子蟹啊，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哇，
1: 一口咬下去之后，首先是那个细腻的肉的那种甜味，一下子它是爆在嘴巴里面的。
2: 吸进去的时候，那个蟹肉喷涌而出，然后带着非常浓郁的海鲜的鲜甜感，瞬间又抚平了香菜里面的燥辣，太棒了，
1: 太棒了！姐，跟我们所有朋友再分享分享，再说几句。
4: 好，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20年的老柴火，我们是不变的味道。我们土菜有湖湘的地标的特色，对，每一个菜我们都是用了20年的时间来做沉淀的。
1: 也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朋友们来我们的金星老柴火打卡，5家店都欢迎大家去，
4: 都欢迎大家。
1: 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1000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1000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朋友们，今天来到了贺龙体育馆附近，来找湖南下饭菜啊！听说这里人均就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吃得很爽，吃喽。

0: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饭的联合创始人敏哥。
1: 哎，敏哥，你看看本人是不是跟外面的照片一模一样？那他们家特别好的一点啊，就是我感觉外面不管是展示的图片、菜品图片，跟上到桌里面的样子一模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爱饭其实好多家店，是不是？
0: 爱饭呢，我们在长沙有七家，嗯，在益阳有三家。
1: 那这么厉害，今天亲自给我做饭。
0: 好，吃饭，吃起来，吃起来。嗯，
1: 这道菜我觉得是在门口我都见到了，这应该是点赞率很高的一道菜。
0: 对，也是我们爱饭的目前的一个特色菜。
1: 这叫什么？
0: 土豆粉炖牛腩，
1: 这个挂汁儿挂得哦！天哪，尝尝尝尝，
0: 我们都是用的这个牛肚腩做的。嗯，
1: 它这个妙在妙什么地方？它用土豆粉，因为土豆粉在炒的过程当中啊，在焖制的过程当中，它会那个淀粉会溢出，它就会那个土豆粉的那个香气，就挂汁儿挂到牛肉上面，
2: 真香，
1: 所有的那个香气油脂。就跟油混合在一起，挂到土豆粉上面，
0: 对对对，
1: 相互协同。
0: 对，
1: 哇，好下饭啊！
0: 这个菜呢是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的意思就是两个手，
0: 嗯，对，一个是举手，一个是举脚，举脚举脚。
1: 团长团长团长，
0: 这个菜呢，它就是软肉，嗯啊，胶原蛋白，
1: 这个鸡爪就一定要一抿下去要脱骨，
0: 脱骨
1: 啊，尝尝尝尝尝尝，哦。它其实不能够太多骨，它就是如果你抿下去全部全烂了，那好，它其实这道菜如果做出来的话，它整体的感觉就是找不清楚哪个是鸡脚了，哪个是猪手了。
0: 对，
1: 它一定还是有一点点 Q 弹的韧性，一点点韧性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它的口感的层次会丰富一些。
0: 对，
1: 我尝尝这个猪蹄儿，哇，
0: 呜，这都是新鲜的猪手做的，而且这个它不是猪脚，有时候猪脚呢，它有很多那种。肥一点的肉，我们是用的这个猪手，
1: 对，它的口感会更加有嚼劲一些，
0: 对，它的胶原蛋白会更多一些。
1: 这个菜呢，
0: 也是我们的一个现在很受小姐姐小哥哥们的喜欢，嗯，叫酱板鸭烧牛蛙，也是常德的一个老菜，嗯，就是牛蛙跟酱板鸭烧制在一起，嗯，牛蛙里面有酱板鸭的味道，那种酱香味，
1: 哇，看看它的牛蛙腿多大，
0: 哦，那么再一个这个酱板鸭呢？但是我们也是定制的一个产品，嗯，没有让它做的那么咸，嗯，但是呢，那个酱香味它是一样的，嗯，
1: 这个时候吃酱板鸭配牛蛙这道菜，一定要喝喝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啦，
0: 来来 来, 来，
1: 喝我们的青柠小酱，交到更多好朋友哦。
0: 哎，亚夫老师，我们爱饭的一个招牌，为什么叫爱饭呢？肯定要有一个饭的招牌。
1: 刚看哥哥，你是自己炒的马子啊？嗯，
0: 是的，因为我马子也是现炒，哦，在这个饭呢也是现煮。

0: 就是你要先炒这个码子，到饭桌上的时候再把这个码子倒进去现拌。
1: 对对对，
0: 这不得啊！让我赶紧跑两口。超香！这个是什么码子啊？
1: 这个就是我们新开发的新做的一个辣子鸡，
0: 这个干辣椒我觉得很重点，还有花椒，还有。不同的辣椒的组合，好下饭。总体来说，今天这顿饭就是属于每道菜都很下饭。
1: 来，妈妈先干三碗饭。
0: 在爱饭这所有的这么多的门店当中，大家其实体验到，第一是很棒的一个性价比，第二呢就是下饭。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希望我们吃香喝辣的朋友们都来爱饭干饭
0: 干饭，大家都来爱饭吃饭哦。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英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朋友们，下班快乐！乘热大眼睛，我们的直播又开始了。在直播端的好朋友们可以来打打招呼。今天体感怎么样？热不热？晒不晒？今天更多是在户外还是在办公区室内？啊，今天为什么一开场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防晒。慢慢的，我这两年发现哈，就是曾经多年前可能只会有一部分女性，然后会撑太阳伞，对吧？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人会戴遮阳帽啊、防晒霜，可能大家因为这个不会这么明显的让大家看到嘛，很多人可能都会有涂防晒霜，但是你行在路上走，路上你是可以看到的嘛，对吧？就是有人撑太阳伞。然后呢，有人戴防晒帽，对吧？这是很常见的。哦，已经有这么多家人打招呼了，都没有看到大家留言。Hello， 坨坨 ，Hello， 棒棒，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啊，今什么？棒棒说今天在

湘江边溜达了一下午，晒不晒？棒棒，晒不晒？今天我感觉这种紫外线的强度，溜达一下午，这会儿你看看自己的手臂，看看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晒黑哦。不过棒棒是平时会穿防晒衣，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防晒，因为我也今天就发现说，很多男士哈，男士都会开始戴防晒帽、穿防晒衣，有一些不怕麻烦的男士呢，还会撑太阳伞，所以已经不局限在说是女孩们会很注重防晒，大家现在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健康啊，夏天的防晒健康，所以呢，也越来越多朋友会准备很多很多的防晒用品，对吧？还有注重防晒。帮忙说，坐在车上溜达，坐在车上怎么溜达？哦，就是你是应该是开车在溜达，对不对？就是人坐在车里。但是我有看过，这种全副武装做防晒的，有些这个姐妹们是什么样的？就是哪怕坐在车上开车，她也戴了防晒帽，穿了防晒衣，把防晒衣的帽子还要罩在防晒帽上，手上戴这个防晒袖套，然后再戴一个防晒口罩，严严实实，真的。有时候开车路过，在夏天的时候路过看到，我说她看得清路吗？就是可见大家现在对于防晒还是越来越重视了，所以一到夏天，这防晒衣啊、防晒装备啊，真的销量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家人们，不论是正在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是说听广播的好朋友们，你在夏天会不会因为防晒去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防晒用品，还有你的一些小装备，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然后晚餐时间，我们今天还是老规矩，第一件事儿。一边聊天一边把晚餐安排上，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的晚餐。

Hello，梁少，下午好。梁少不怕晒，勇士，真勇士。我觉得现在就是，都会有一种是什么呢？你不是说你的身体意志力扛不扛得住，而是真的晒得，你会觉得皮肤会有点灼烧感，就是那种在外面暴晒的情况下哈。然后，木木说，有太阳的早上会晒一下背，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养生木木就是特别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天气越来越往炎热走，往盛夏走了之后啊，就是咱们要是有太阳晒背的时间，一定要稍微早一点，就不要等到那种特别烈、特别，会灼伤皮肤的那种，时间段来晒，就是早上偏早一点点。然后，棒棒说一个草帽，一个墨镜，一个围脖。我的脑海里面已经脑补了，就是那种，在外旅游的那个画面了。就是你的这个搭配啊，就非常的度假风哎，很度假风。然后还有，说太阳再大会披一个防晒衣。是，就是现在很多我看到很多男士们啊，也会穿着防晒衣啊，然后可能我觉得对于有一些很怕麻烦的男士，但是呢又不想，他都倒不是说怕自己晒黑，可能很多男士朋友不在意说黑不黑吧，就是觉得哎呦晒得不要那么不舒服，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因为如果是晒得皮肤脱皮，也会非常非常疼。早段时间我们有一次去露营，其实就上个月吧，然后属于那一天太阳特别特别的烈，有30来度。然后大家其实都没有那么在意防晒，然后当时同行的小伙伴，就是女孩子们啊，女士们多多少少，有戴帽子啊，或者说有刻意遮一下呀。然后呢，同行的这个男士朋友们，男孩们就是这样，然后去搭帐篷啊，然后啊做这种各种后勤保障工作呀，然后就有一个。这个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就是脖子搭帐篷的时候，因为脖子一直是蹲在地上，在那儿各种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呢还有准备东西，然后就属于一种一直蹲着，然后呢晒到后脖子那个状态。等到下午的时候，他突然说："哎呦，我后脖子好疼啊！"就让大家帮他看一下，原来晒伤了。其实也没有晒，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其实大概前前后后，有大几十分钟吧，但恰好是那一天紫外线特别强，然后呢，又日照非常非常的直接，因为大家就知道露营嘛，在外面搭帐篷，它就是太阳直照直晒，都没有任何的树木做遮挡，所以就是那么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他那脖子就晒到通红，然后据说哈，据朋友后来分享说，当天就晒脱皮了，晚上回家就脱皮。就是这种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所以倒不是说黑不黑的事情了。然后看看大家说夏天还会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防晒用品？没有人会买防晒口罩吗？我觉得防晒口罩很好用哎，我买过，可能有3、4个防晒口罩吧，很好用。我个人觉得很好用，因为有的时候你戴帽子，会觉得总要拎着帽子到处走有点麻烦。但是防晒口罩它现在其实做的还是比较透气的，舒适感比较强的。然后戴了一个防晒口罩之后呢，有时候哪怕就是短程你在户外，比如说我停好车，我从停车场走到办公室，或者从停车场走到户外，再走到室内。我可能时间很短，我就戴帽子有点麻烦，我就戴个防晒口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方便。唯一它的不便利性啊，我觉得不便利性是什么呢？

就是它容易丢了。我为什么会买三四个？是因为我前面的两三个全弄丢了，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买那么多只，是因为它太容易掉了。所以木木，你说你还没有用，你记得啊，就是用了之后，你把它又放回原位，或者说你给它一个稍大一点点的、存在感强一点点的，一个包装袋也好，或者说小盒子也好，把它装起来啊。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因为我总不知道它被我塞到口袋的哪个角落，或者说有时候顺手揣到兜里面，可能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揣在兜里面，可能就掉了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哦，棒棒，你也有一个防晒口罩，对啊，防晒口罩很好用，木木很好用。就是在你觉得打伞很麻烦，戴帽子很麻烦的情况下，防晒口罩非常好用。但是很多人会买这个，冰袖，我还真用不太习惯冰袖。很麻烦，而且我觉得我买了那个冰袖之后，好热呀。我不知道是买的那个材质还是，很凉快是吧？没有什么存在感。我可能是我就喜欢夏天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这个手，那个肤感裸露在外面的肤感，就是我到那种，我是属于那种到了春天，在春天的时候，稍微天气热一点点，我都会想说把袖子给勒起来。所以你说到了夏天，我还要穿个冰袖。我就真的不太适应。棒棒，你说什么？买了什么没有用？你说买什么没有用？快点给我们来说说拔拔草，就是大家该买的有用的，咱们提前准备好，对吧？那些买了，但是使用的频次不高，场景不多，很麻烦的，我们就来避避雷，就别买。反正对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哦，你是说口罩吗？哦，你觉得口罩好麻烦，我觉得冰袖好麻烦，还要这么扯着拉，有点麻烦。可能因为对你来说就是愿意戴帽子，然后愿意戴墨镜、戴围脖，你就不太需要这个口罩了，对吧？木木，我也是，我跟你是同感。就是感觉戴着好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它实在不叫做冰袖吗？我也觉得它戴着好热。棒棒，你这个是属于透气，然后又防晒效果不错的这个防晒组合了。看，我今天也想看看大家关于防晒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装备。要说起来啊，就是，木木说冰袖不太适合在湖南，我就想起我不是前两天去天津出差嘛，天津其实天气也很热，就早两天天气也很热，也有大太阳，但是呢，它吹的风是凉的，这很奇妙，就是你看着阳光其实还是蛮大的，也会有一点点晒，但是它风一吹过来。凉风嗖嗖，所以我感觉带着冰袖你也会觉得很凉爽，但在长沙，天呐，那风吹过来，你感觉好像是空调开了热风，就这种感觉，它不是那种会吹过来，哎，你的冰袖真的一下子就凉爽的那种感觉。可能不同地方的这个天气啊、环境啊、体验呐、啊，其实都很不同。Hello，光明，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然后我们今天晴儿大眼睛呢，再跟大家来聊防晒。光明，你会平时注意防晒吗？有没有为夏天防晒买过一些什么呢？要在户外的话，对，户外如果长时间在户外的话，还是要带一下冰袖。我觉得都不是热不热的问题了，是注意这个不要晒伤，对吧？说到这儿，再说一点就是。很多朋友会忽视一点，除了说我们买一些东西来辅助我们防晒，对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本身穿衣服也是，
曾经很多年前我一直觉得浅色衣服比较防晒，也不叫防晒，就是我觉得浅色衣服比较透气，然后呢比较舒适，感觉它会防晒一点。但其实后来才知道，科学各种实验啊实测就发现，其实呢深色系衣服它的防晒效果会更好。虽然很多时候大家说啊深色衣服好吸热啊，好热好热好热，那是因为它其实有一定的阻隔的效果跟作用。那白色浅色系为什么它不会有这种把热量积聚在身上的感觉？它是因为它反光也好，它透过去了也好，所以它不会有这种热量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紫外线在衣服表面就是被阻隔的感觉。所以这么一说，通俗来说是不是好理解？我刚的说法不是科学阐述啊，我只是说我个人的一个生活化的这个体验分享。但是呢科学有做过实验，科学实验还是这个结论啊，结论是没错的，就是深色系衣服比浅色系衣服更防晒。你知不知道这个知识？它算是热知识还是冷知识？如果它是一个冷知识，我们待会儿回来再说说看，为什么它是一个冷知识，为什么深色系会比浅色系更加防晒，好不好？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机场的安检人员就是提示提醒说，你需要把箱子打开，我需要看一下这是什么。但是打开了之后，再过了一下这个安检机器之后，发现哦，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很神奇。我就被种草了这个防晒喷雾。我觉得在夏天，如果说有朋友想去海边，会在户外去旅游，马上毕竟暑假要来了嘛，可能很多家长又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对吧？又担心说，这个怕晒黑，要防晒的话，就可以去留意看看。现在呢，已经有这样的新品了，我就不特别种草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找找。我也没有买过，所以呢，我也不能说它防晒效果好或者。

不好，或者说它的体验感，因为我自己没有买过，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个新东西，我是看到了，所以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去。坨坨说100毫升以内的喷雾没问题吧？喷雾我还真不太确定，因为我之前其实携带过一个喷雾，当时都还不是坐，当时都还不是坐飞机，好像我记得当时是坐高铁，然后机场的高铁站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让我去能够带那个喷雾，我也不太确定。所以一般来说，我坐飞机也好，坐高铁也好，为了避免麻烦，我都尽量的没有带这种，大瓶的那种喷雾，应该是不可以的。对，你看我们小助理查了，他说不可以的，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带着这个喷雾去坐高铁，当时都说不允许，不允许。对，是的，只能乳状、膏状、乳状、膏状或者水状。对吧，就是大家用的爽肤水这些小瓶装的是没有问题，100毫升以内，但是喷雾类型的，我印象当中，反正我之前坐高铁的时候是没有通过的，所以飞机更不行。但是真的很神奇，就是它的那个防晒喷雾是可以带过去的，可以很神奇。它因为它当时好像是有什么材质的设计吧，就是我同事说的，说当时他这个品牌就标注了说它是可以上飞机使用的，好吧，这个咱们就不做这个解读了，解答了，因为也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啊，也是我自己的经历。然后呢，说这个防晒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说回来防晒的衣服的颜色。刚刚不是说嘛，深色系其实是比浅色系更防晒的，因为颜色越深，其实对紫外线的吸收能力它会更强，它穿透到皮肤的量就会越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就感觉你穿深色的衣服啊，那个衣服表面就感觉热烘烘的，但是呢其实你的体温并没有随着升高，因为它其实会阻隔一些热量跟阻隔一些紫外线，像是黑色呀、深蓝色呀、红色呀，它们的紫外线阻隔率就会高于白色、浅黄色、浅粉色。然后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啊，看了一个实验，这个数据实验它就写说，一件普通的白色 T 恤，它就是大约15%到20%的紫外线能够穿透进去，但是同样材质的黑色 T 恤穿透率它会降到5%到10%，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为什么我们感受上面会觉得白色更凉快呢？因为白色反射可见光，所以呢体感温度比较低，但是紫外线它是看不见的，所以它跟可见光是两码事。白色凉快是真的，白色它会感觉上更凉快，但是白色防晒是假的，好不好？就这是有区别的。宝宝你说刚吃完饭了，我们的晚饭已经来了，天气一热啊，就真的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很容易没胃口。所以呢今天小助理我们又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吃凉面。好像一到夏天没胃口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那不如就吃凉面吧。所以呢我今天点的是这个算是下火套餐，一个凉面，然后一个绿豆沙。妈妈你的晚餐吃的什么？还有坨坨我的家人们，你的晚餐都吃了什么呢？来吧，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哦，还好它这个绿豆沙不会特别冰凉感觉，谢谢。还有吸管吗？就天气热特别想喝绿豆沙，觉得很解凉。对，坨坨又被你一眼认出来了，熟悉的配方对不对？就是天气一热就会吃他们家，因为出品稳定，送货快，还有就是不会很油腻。看看家人们你们在吃什么，那我们的晚餐也要开始了。

然不是给他们家凉面打广告哈，但是我觉得在吃，在那么多凉面或者说很有名的品牌也好，或者说很有名的小档口也好，他们家凉面我就不说名字了啊，大家反正也知道都是我们经常点的品牌了。他们家凉面呢就是很清爽，像不管是说胃口稍微重一点点，还是说像我最近就是嗓子也不行胃也不行吃不了太辣的朋友来说，我觉得他都很友好，吃起来没有一点压力。我就想到我那天我还跟我们小助理说，我说我在我们食堂，他不是新开了一家凉面店嘛，然后我就去试了那个凉面，我还跟他说了不要放辣椒，但是因为他们那个香油里面，他的凉拌油里面就放了辣椒，特别辣，我一口都吃不下去。因为当时我的不是大家也知道正在养肠胃嘛，就是一吃下去我就感觉我胃不舒服了。但是他们家就今天我们点的这一家哈，就很清爽，虽然你看起来它就是寡寡淡淡的，看起来寡寡淡淡的哈，但是它其实味道还是比较浓郁的，也比较香气比较足的。然后小助理你点的是辣的对不对？哦，你也是不辣的，因为它还有辣的程度的选择，所以呢喜欢吃辣的不喜欢吃辣的，我觉得在他们家都还是能够有不错的口感体验吧。然后他们家还有泡菜，泡菜我觉得也很入味，就是搭配来说整个夏天来还是很清爽的。还有我们的绿豆沙，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啊。我不吃泡菜了，我今天不吃泡菜了，为了我的嗓子快点好起来，还是要克制克制。然后我们再来说夏天大家为了说这个季节，比如说选择吃什么，会有些变化对吧，选择穿衣上也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小调整小变化。就如果是想要能够更防晒的话，可以选择深色系的衣服，或者是你在选择防晒类型的衣服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深色系。就如果你平时不是一个喜欢穿深色系衣服的人，那你防晒衣可以选藏青色、黑色、暗红色都可以，这些都是阻隔紫外线的效果会更好的颜色。那如果是户外的时间比较短，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或者说你可能坐公交车、坐地铁抵达、下车出站之后到达你的工作单位，可能也就十来分钟，或者说你停车停好走到你的工作单位可能也就五六分钟，就这种很短途，那其实穿白色浅色没有太大的问题，凉快，然后呢又不至于说就是那么短的时间也不怕那么晒嘛对吧。但是如果你要在户外待一个小时以上，不论是工作也好，或者说在户外这个公园里面，或者说山里徒步，或者说海边等等等等，建议还是穿深色衣服或者是专门的防晒衣专门的防晒衣好不好。再有一点，刚刚说颜色嘛，还一点面料也很重要，同样的颜色下哈，涤纶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羊毛、丝绸、丝织，再就是棉麻比较差。注意啊，不是说材质差，大家别听差了，是说防晒同样颜色同样的这种防晒效果来说的话，不同材质是有不同的。因为化纤它的面料啊它更紧密，能够阻挡更多的紫外线，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专门的防晒衣它其实都是涤纶这种对吧，它本来就是这样，它的面料是影响了它防晒效果的。所以你说你要买一些防晒衣，它是个棉的防晒衣，那说明他们家做的不专业。面料也很关键。然后呢再有一点就是面料越厚越密，它的防晒效果其实会更好的。但是呢你在夏天你也没有办法穿很厚的衣服呀，
对不对？嗯，这么说啊，月月，一件厚外套，一件厚的牛仔外套，牛仔外套，它呢防晒效果，它会比任何薄款的白衬衫效果都要好，从面料也好，从颜色也好，都要更好。但是你说夏天穿厚牛仔也太热了吧，所以呢比较折中的方案就是选轻薄的深色的涤纶外套或者是防晒衣，这比较好的。这大家如果说想要全方面做好这个防晒的各种细节的话，穿衣不光是颜色还有面料也都可以考虑进去。当然省事儿就是你买一件防晒衣，买一件专业防晒衣啊，专业防晒衣，不是市面上随便他说哦，我们这是一件防晒衣，它就真的有防晒的效果，对吧？所以呢，你在选择防晒衣的时候呢，也很重要。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分享看看这个防晒衣它要怎么选，好不好？我也整理总结了这个专家的说法，待会儿呢，跟朋友们来分享看一看。防晒衣怎么选？不是所有的薄外套它都可以叫防晒衣。

0: 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

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版。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版。玉带版

0: 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版，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办？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今天呢，我们在城市大眼睛来聊一聊说夏天的防晒，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吧？然后呢，太阳越来越烈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重视防晒，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就无非是晒晒太阳嘛，那其实都不简简单单是说晒黑，哼，都会可能有晒伤啊，或者说可能有一系列的皮肤的问题跟情况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刚刚说防晒衣，对吧？防晒衣现在太多太多了，你打开购物的平台随便一搜防晒衣，哇，各种款式、各种颜色、各种面料全都有。刚刚跟你说了有三个原则，你可以就是硬指标、硬条件一定要达到的，一个是 UPF 呢，它的值一定要起码40加。如果你是想要选浅色系的这个防晒衣呢，还可以把它的数值抬高一点点，防晒效果会更好。还有选面料，选面料呢要选轻薄透气的啊，最好有这个透气孔的会比较好。再有一点呢，就是选颜色，深色系肯定防晒效果更好，对吧？但是如果你觉得深色太热了，那刚刚说到浅色，你就把 UPF 的值拉高一点点，好不好？不是所有的外套都可以叫防晒衣，真的它是专业防晒衣，它是真的有防晒效果的，好不好？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一成问搭档，你问的是哪一个搭档？你问的是，就是亚飞还是默默？你是问谁？因为现在我们城市大眼睛直播呢，是小曼跟亚飞，我们是轮流会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那如果是问亚飞呢，亚飞会在下周一，好不好？默默，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啊，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因为还有这么多，对吧？这么多好朋友在视频的那一头，还有在我们广播这儿陪伴着我们，所以呢，一个人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回来说啊，说这个帽子，夏天的帽子和墨镜要怎么选？因为帽子它其实是脸部防晒的一道防线，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帽檐。其实它是要帽檐的宽度，它是帽檐很重要，帽檐的宽度至少七厘米，才能遮住整张脸。比如说渔夫帽、大檐草帽、棒球帽，但棒球帽它其实是遮不住耳朵和后颈，很多朋友这个后脖子也特别容易晒伤晒黑，对吧？所以至少七厘米。就是帽檐的宽度至少七厘米，就才能遮住脸部。如果你说一个很短很小的帽檐，一点点的帽檐，它根本就起不到防晒的一个效果。赶紧回家把你的帽子拿出来量一下，有没有到七厘米哈？然后材质比较好，那就是要密实不透光，比如说牛仔布啊、帆布啊、草帽，它的空隙比较大，特别是有一些造型款的草帽。它那个防晒效果就会比较打折。当然了，现在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防晒真的防晒材质的帽子啊，大家也可以去根据一些数值来选择。同样就是深色系会更好，但是夏天戴黑色还是太吸热了，所以可能可以折中一下，选择这个藏蓝，然后呢还有这个深卡其，还有暗红色、酒红色。也是可以的，这个是帽子啊，帽子。再就说一个墨镜，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防晒产品啊，真的就是价格选择区间很大，不管是防晒衣，还是墨镜，还是帽子，从十几块到四位数，甚至更高，对吧？选择太多太多，它的跨度也特别特别的大。咱们呢就是有一些是要抓住的硬指标，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防晒衣，对吧？再做品牌呀，这种款式啊就另挑选了。但墨镜这个又另外一层说呢，就是它不光光是防晒，有个防晒作用，很多潮人会戴着墨镜凹造型，对吧？所以呢可能有些朋友还特别在意它的造型，这个呢
就会有一些让有一些朋友在选墨镜的时候就会更加偏向于说我要选一副好看的，对吧？好看的。但是眼睛的防晒也很重要，长期紫外线照射会加速白内障，嗯，就是各种各样的眼部的情况。所以呢，墨镜的选择啊，关键看有没有这个 UV 四百标志。 UV 四百能够阻挡99%的以上的紫外线。然后颜色建议呢，选择灰色、茶色、墨绿色，色差小，不影响变色。千万不要买什么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那个墨镜，虽然有些款式很漂亮，很好凹造型，但是如果你在大夏天，你比如说去海边，你戴着一个很便宜的这种塑料片的这种墨镜啊，不仅不防晒，还会伤眼睛，好不好？就你可以分情况，比如说呢，就是在这种阳光刺激不会那么强的户外，然后你想凹凹造型，你可以选择带一些款式型，就是它未必说防晒的效果那么的好，但是它款式很漂亮。但是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包括户外开车，包括开车，包括你在户外去旅游啊、爬山啊，你需要长时间戴着墨镜保护眼睛。如果你是从防晒和保护的角度来说，一定一定注意，我们要选这个防晒镜片，好不好？不要选款式型了。然后刚刚说到。

一定要看有没有 UV 四百标志的，有它才能够表示它能够阻挡99%的紫外线，好不好？就这个呢是墨镜大家选择的有一个标准。当然我也很理解有一些姐妹啊，就说我就想漂亮一点，有一些可能它这个防晒墨镜它款式比较单一或者比较呆板，不够潮流，不够酷，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性的，如果你是平时在室内你想凹造型啊，你就可以带着你的这个款式墨镜，款式眼镜啊。然后如果说你想在户外，你是需要在户外有防晒效果的，就选防晒墨镜，好不好？这是我们夏天大家很多朋友也会准备的防晒用品，这个墨镜和帽子的选择。那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说一说什么，就是如果是更多朋友他在夏天必备的还有什么呢，就是防晒霜。防晒霜选择也很有讲究，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防晒霜到底怎么选，到底怎么涂，好不好？

来点歌哦，我们小助理已经在找这首歌了，好不好？然后也欢迎我们朋友们可以来留言说说看你想听的歌曲，我们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明天会更好》。我觉得我还挺好奇，咱们梁少平时是不是都是听的比较，就是走的这个特别经

典的华语流行经典的这个系列啊，是不是都是听的经典类型歌曲，点了，因为点了好多经典老歌啊，我们来听一看我们小助理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版本呢？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好不好，在我们的城市大眼睛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既有在聊到说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这些健康养生，然后分享一些这个最近的一些大家生活当中很关注的话题，还会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点歌，还有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啊，没有说把你们放在一边哈，你们也可以随时来参与互动，好不好？虽然听到的是哎，我跟这个直播端的好朋友们在聊天、在互动、在打招呼，但是我们广播端的好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精英955电台的好朋友哦，也可以随时的来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955电台来留言，你的留言我们都会看到。还有呢，如果方便，如果说比如说停好车了，想要来看直播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跟大家也继续分享音乐呢，也继续会陪伴各位。现在呢是晚上的7:04了，对有些朋友来说可能晚餐都结束了，有些可能要加班的朋友这会儿才刚刚结束这一天的工作我们让晚间时光开启的时候开心一点放松一点，也会有音乐来陪伴大家。一方面呢有我们小助理的歌单，一方面呢还有朋友们的点歌，所以随时的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不论你是正在看直播还是正在听广播，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城市大眼睛的这个直播进行当中。下午的5:30到8:00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好不好？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小助理跟大家来分享的歌，好不好？

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呢，一边听歌一边来说说看最近大家会关注的或者说很刚需的一件事情吧，就是防晒。天气也越来越晒了，然后温度越来越高了，防晒产品的选择呢就显得很重要。嗯，你既要有效果，你还要保证舒适感，对不对？刚我们你看说防晒衣也好，墨镜也好，帽子也好，其实都有留意到这个舒适感。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防晒霜，防晒霜的舒适也很重要。因为像我个人不太，有的时候不太喜欢用防晒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黏糊了，就是这种肤感不太好。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是不断的在有很多品牌在做升级嘛，都是清爽啊，清透啊，等等等等。但是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防晒霜还是要有效果，因为涂不对等于白涂。那怎么看防晒指数呢？很多防晒霜它上面都会写指数，对吧？嗯，怎么看？一个是 SPF 值，代表防 UVB， 就是晒红晒伤的能力。 SPF 就是大家会在这个防晒霜上面看到的这个数字啊， SPF 15能够阻挡93% 93% 的这个 UVB，SPF 30可以阻挡97%， SPF 50能够阻挡98%。所以为什么高倍防晒，大家说去户外夏天海边这几个词叠加起来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到高倍防晒，它其实倒不是说翻倍的效果，刚刚说了你就知道不是翻倍的效果，它是越高提升空间越小啊，然后它能够就是防晒红防晒伤的能力就会提升。然后 PA 值代表防 UVA 晒黑和晒老的能力， PA 加有效， PA 加加相当有效， PA 加加加非常有效，表示程度啊，这个是程度。然后日常通勤，就一般通勤来说，就 SPF 15-30 PA 加加就够了。然后呢，户外活动是 SPF 50 PA 加加加或者 PA 四个加可以。然后如果是你在户外海边可能又玩水，或者说游泳，或者说在户外工作的时候出汗比较多，要选防水型，不然你一出汗，汗液就可能把防晒霜给带走了，你涂也没有用了。然后呢，再就是到

比物理防晒还是化学防晒呢？物理防晒，它的就是说，像给皮肤，简单来说，像穿了一件反光衣，反射紫外线，温和，就是不刺激，适合敏感肌、孕妇、儿童。优点缺点呢是质地偏厚、泛白。然后化学防晒呢，它就是吸收紫外线并转化为热能，优点是轻薄、不泛白，缺点呢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刺激皮肤，需要提前20分钟涂。所以呢，敏感肌、痘痘肌、儿童优先选择物理防晒，油皮追求肤感的可以选择化学防晒。所以防晒霜也会根据肤质、自身的情况有一些不同的选择。那还有涂多少，怎么涂呢？大多数人防晒霜它其实是涂不够量的，脸部需要1枚1元大小硬币的量，胳膊和腿各需要2元硬币的量，涂太少 SPF50 实际只能达到 SPF15 的效果。所以不能说我就涂一点点应该就可以，薄薄涂一层就行了吧。有时候呢是为了不要浪费太多，有时候呢是为了好像感觉我涂的少一点点我肤感可能会更加舒适，不行，你要是涂不够量达不到效果。所以呢最好是出门前15到30分钟这个时间涂，这个时间段啊，让化学防晒剂成膜。然后如果是在户外去旅游的朋友，就是所有暴露的部位都要涂，耳朵呀、后颈啊、脚背呀、手背呀都不要漏掉。经常会看到有朋友这个夏天啊，就是穿那种人字拖，到了秋天的时候，或者说人字拖就晒出了一个不同的造型，对吧？然后啊，再就是补涂，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每2小时左右补一次。如果是游泳啊，大量出汗，最好是1个小时左右再补一次。补的时候呢，先用纸巾吸干汗水油脂再涂，就以免你本来身上已经油乎乎了，满身汗，你再涂，其实它也达不到效果。所以呢，先把汗水吸干，然后再涂。再有要注意就是，用防晒喷雾啊，防晒喷雾补涂不要比较方便，喷的防晒喷雾。你就不会说，哎呀，我感觉这儿到处抹，好麻烦啊。木木说，那30毫升是不是涂不了几次？对，如果是从全身涂抹够量来说，确实涂不了太多次。所以为什么我就说，防晒喷雾补涂会好一点点，性价比也会高一点点，然后如果是防晒喷雾，有一点注意就是不要吸入口鼻啊，不要吸入口鼻。如果是说你像有点嫌麻烦的朋友哈，像我就是觉得补涂有点麻烦的话，就可以准备这个防晒喷雾，好不好？这个是防晒霜的一个使用，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说说看夏天防晒还有一些误区，看看你有没有掉进误区里，好不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看看你夏天防晒的时候在意的是什么。然后你会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防晒用品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来吧，我们常见的这个夏天防晒会有的误区啊，我们先来说两个，好不好？先来说两个，大家对照一下，看有没有自己掉到误区里。首先呢，就是感觉阴天不用防晒，就是好像持续出太阳，我就每天就是做好各种各样的防晒准备，但是一天一阴下来，我就不用防晒了。其实这是误区，阴天云层只能够阻挡部分的可见光。80%的紫外线能够穿透云层，所以阴天照样会晒黑，会晒老。所以只要你白天出门，还是得要做好防晒的准备。第二个误区就是涂防晒霜，涂一次管一天啊，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夏天嘛，本来其实就会容易出汗出油，防晒霜呢就会在皮肤上随着出汗出油就是摩擦流失，所以呢每2个小时要补涂。如果是出汗比较多的话，还可以把时间缩短一点，就千万不要偷懒，好不好？再多说一个，再多说一个误区，就是防晒霜会阻碍维生 D 合成。错，有人说，我本来晒我就是要出来补钙的，我涂防晒霜我不是效果不好吗？他说涂防晒霜会略微减少维生素 D 的合成，但是大部分人的维生素来源还。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

0: 物。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面好像我身上不会被晒黑晒红晒痛，我就不涂防晒了，这是一个误区。然后呢，第二个误区就是涂一次管一天，就是你想想你的皮肤对吧，会出汗会出油，衣服会摩擦，是不是也会把一些这个防晒霜给带走啊？那你说你不涂那是不是就没有用了？还有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有些朋友会说，那我晒太阳是可以帮助来合成维生素 D 对吧，它能够有一点点的减少，就是略微的减少，但是呢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不用太担心。再我们继续来说的误区四呢，就是只有夏天才防晒，那也是错的。紫外线一年四季都存在，冬天雪地反射的紫外线甚至更强，所以呢现在大家慢慢的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就是一年四季其实都会防晒，只不过呢夏天的力度会更大，夏天的体感会更加明显对吧。然后再就是误区五，就是防晒喷雾比防晒霜方便效果一样，其实哈，其实这点还是错的。防晒喷雾容易喷不均匀，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尽量的涂防晒霜，就是可以怎么样呢，用防晒霜打底，我个人的建议啊，用防晒霜打底然后用喷雾补涂，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用这个喷雾的时候不要吸入到，不要喷到口鼻，注意避免影响，不要对着脸猛喷，就是可以先喷在手上，因为你对这样脸喷就很容易吸到口里鼻子里面了。你如果是补脸的话，你可以喷到手上然后再抹到脸上对吧。然后待会儿呢，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有五个关于夏天防晒的误区了，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说说看不同场景还有一些组合的策略啊。因为你看海边的防晒肯定，你看比如说它的防晒指数会要更高一点对吧，那日常肯定又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说不同场景的防晒组合策略。那如果说你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觉得很不错的搭配的话，自己很不错的防晒方式方法，也可以到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好不好。

刚刚呢，我们在说这个夏天哈，防晒我们会走进几个误区。首先呢，就是，我们觉得好像阴天就不用防晒了，就没有出那么大的太阳，不会那么强。

棒棒。棒棒说要来分享一下这个夕阳的照片，看看啊，等你的分享。不知道今天外面阳光怎么样哈？很好奇。我现在透过我们这个玻璃，好像已经看到外面天慢慢暗下来了。不知道刚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很美的瞬间，等着棒棒的分享，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看，我们刚刚说防晒哈。已经说了防晒的一些误区啦，然后说了防晒的一些常见的用品啦，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看，不同场景会有一些防晒的组合策略，就是有几套就是现成的，你可以搭配着来用的，比如说日常通勤、上班，就是如果说你在户外20分钟到30分钟，其实呢就是 SPF 30 PA 加加防晒霜，然后加上。帽子加上墨镜，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浅色衣服也没有问题，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你看我今天虽然说防晒，你看我今天穿了件浅色的衣服，因为在户外待的时间不算很长，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 OK 的。然后周末如果是逛街，在户外有2个小时左右的话，那就选择 SPF 50，然后 PA 4个加防晒霜，然后呢再加防晒衣，再加大帽檐，大帽檐记得吗？帽檐宽度7厘米，起码7厘米，起码啊，起码7厘米，然后再加上墨镜，然后穿深色衣服一点比较好一点。然后如果是说海边度假，那就可能是时间会更长了，对吧？然后可能还会遇到水，所以呢，最好是防水型 SPF 50，然后 PA 4个加防晒霜。加专业防晒衣就是 UPF 50加，然后呢加宽帽檐，加墨镜，加遮阳伞，然后记得2小时要补涂一次防晒霜，下水之后起来把水擦干，立马要补一补，好不好？立马补一补。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在户外运动或者户外工作，那防晒霜是打底的，再加防晒衣，再加帽子，再加墨镜，然后穿深色的。这个涤纶面料的衣服，然后出汗之后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涂防晒霜。然后如果孩子、小孩子、儿童防晒呢，就是优先物理防晒，优先物理防晒。然后呢，再就，选择什么呢？就是穿长袖的防晒衣，UPF 40加，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长时间暴晒，好不好？就是不同场景的一个。这个组合，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来搭配、来调配一下，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看，你还会在其他的一些场景有一些什么样的在意的点，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看看照片是不是？

看一下。哦，可以看到，哇，天哪，像诗一样，就很有诗意，好漂亮。我看一下啊，我把它。哦，棒棒！首先就是不得不说，你这个场景很好看，还有一个你真的太会拍了吧，好看，好看，好看。

今天呢，我们再说夏天这防晒，因为真的最近我发现我是晒黑了，我不知道你晒黑了没有？因为我其实相对来说不算是一个很勤快的防晒人，因为，首先我不会在全年一直涂防晒霜，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会全副武装，就是又涂防晒霜，又不喷雾，又戴帽子，又戴墨镜，然后呢又准备各种，但是呢，我觉得夏天防晒还是很关键的，因为

防晒不只是为了说不变黑，我要白，它更多还是为了健康。因为我也是看到别人就是晒伤了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脱皮啊，难受啊。那如果是有皮肤这样的情况啊，那就对吧，就更不，大家更不想看到的。所以呢，咱们就是花个几分钟就可以涂好防晒霜的事儿，就是花点时间买一件衣服的事儿，买一件防晒衣的事儿，然后呢选对了防晒的产品，能够保护我们避免很多皮肤问题的事儿，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现在你还没有什么准备帽子呀、墨镜啊，然后防晒衣呀，然后各种，如果你还没有准备的话，现在抓紧时间。芒种对吧，芒种节气已经来了，气温一定会越来越高，加上长沙的雨水可能也不会像是早几个月那么的频繁了，所以接下来防晒重中之重，好不好？也希望朋友们如果有发现一些很好很不错的防晒的用品，咱们可以一起来种种草。那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就是这样啦，还有我们一首歌来陪伴大家，来开启晚间的美好时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理性依法维权，保护个人隐私，抵制金融黑灰乱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与您携手，共建安心金融环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00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这一生有很多不公平，只有快乐是人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的。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是人一种情绪的表达，又或者往深了说，开心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只要你内心阳光，看待任何事都用豁达开朗的角度，其实你是可以开心起来的。无论你现在受多少委屈，你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扬眉吐气，能够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感到开心。

我相信梦想也是可以转弯的，就像方文山在《奇葩说》里面曾经分享的，说不一定要走直线，不一定要坚持的头破血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然后会朝着那个方向坚持。每次遇到的挫折就是一次转折，当不能直线抵达的时候，需要有转弯的智慧。水能至大海，就是因为它巧妙地避开了所有障碍，不断地转弯前行。一件事情的成败往往并不在于起点，而在于拐点。每个转折关头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每个新的起点都让我们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转弯可能会让梦想迟到，但梦想绝不会缺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

0: 会生长的桥。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

0: 时光来拂去。
1: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想面面俱到，最终将精疲力尽，什么也做不好，所以尽量缩小目标，专注于一处，那就是成功。获得成功的黄金法则就是把你的精力、思想和本钱全部集中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瞄准一个目标前进，并下定决心为了实现那个目标而拼到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巴黎饮食中曾经写说，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一个人的实力就像酒一样，经过时间的沉淀，会最终散发出馥郁的香味。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谁能更有耐心、耐住寂寞，不断给自己充电积累，谁就能有触底反弹的机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版。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版。玉带版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版，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版，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0: 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相信没有任何计划的学习都只是作秀而已，任何没有走心的努力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所以我们说，努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勇气，更有信心，无惧风雨，勇敢前行。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藏着无尽的努力和付出。所以我们说，努力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头禅，而该是人生常态。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人都在不动声色的努力，然后习惯用结果说话。既然选择了向前，就不要只是说说而已，要去拼尽全力做这个样子。

达的生活回归简单，纷乱的思绪回归明晰，而浮躁的心境回归淡然。放下作为生存之态，是化龙后的点睛，也是深刻后的平和，更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

卢梭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曾经写，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够放得下，他就越富有。所以千万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疼，会讨厌，会累，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一个放字，千般哲理，运用的好，就会是福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1: 北京时间晚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

0: 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我相信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因为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感情的对抗战中，赢了面子会输了情分，往往死撑到底的人最后都是孤家寡人。所以很多时候弯腰低头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捡起丢掉的幸福。尤其在伴侣之间，一家人当中，学会让步才有机会拥抱爱情，享受更好的婚姻。很多人说婚姻不幸福，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缺乏友谊。我们不会对友谊要求太多，却在婚姻生活里斤斤计较。所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胸襟和一种涵养。

富兰克林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打败的。生活就是这么残忍，冬天你怕冷，所以躺在被窝里的你就会输给那些坚持锻炼的人。早上你赖床，所以每天多睡十分钟，你会输给那些早起十分钟的人。坚持早起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疾病，收获健康的身体，每天保持朝气蓬勃，还能调节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保持着轻松愉悦、积极向上的状态。在早起的时光中不断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成果，才是人生中最好的砝码。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Don't wake m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在信上啊，这份书单呢是来和您推荐一下那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青少年朋友们适合读的古诗词书籍。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这一份啊，各种跟古诗词相关的书籍。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书真的是越来越沉，越来越厚，特别是那种真的好的书，就感觉拿在手里端那么个5分钟，哎呀，我的感觉我的手腕已经受不了了。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重啊？这些厚重的书其实呢，不仅收藏起来占地方，重点是如何来这个平时护理它们啊，把它塞在哪里不容易受潮，把它放在哪里啊？这种书籍我是可以今年看完了，隔了4年它还能够再翻起，并且是不掉页的。今天我们通过一本书就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书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它是越来越厚了呢？
0: 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了？
2: 每次当你看到不管是国际上的一些文学大奖，还是国内的一些文学类的大奖，在很多获奖作品当中，很多书啊真的是很厚，有一些书厚到让你觉得可能我在大学里4年加起来读过的书都没有这本书厚。比如说曾经爱丽丝门罗啊获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第二年他就出版了一本自选集啊，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太好看了，它的封面就是自己这个肖像画的一个手绘版，然后呢颜色就是那种很治愈系的颜色，离很远看的时候你可能以为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但是走近翻一翻你发现这是他自己的一本书，叫做《传家之物》。这本自选集收录了他曾经20年的时间里面自己出版的24篇代表作。有人把这本书买回去之后啊，上秤量了量，发现它有2斤重啊，这本书640页，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5.5个的手机的重量。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2017年出版引进的，虽然说重量相对于原版啊轻了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曾经买过这本书的首发版本，你会发现它的重量虽然轻了，但是它的厚度却加重了。为什么啊？因为呢整个在你的手里，你感觉这本书被设计的像一个小礼盒。其实这样的厚度的书在市面上并不是很常见的，无论是在中文出版世界还是在外文出版世界，很多出版社也了解读者的心态啊，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耐心，一本书如果超过了300页，超过了2.5厘米的厚度，可能就会有很多人抱怨啊，这本书也太厚了吧，这本书不是写给我的吧。更何况现在我们的更多的注意力啊，被家庭所牵引，被互联网世界所掠夺，所以你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可即便如此，有一个趋势还是违背常识出现了。比如说国外的媒体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做过一个统计啊，他把历年来全世界的畅销书推荐书籍榜单上的那些书全部的罗列其中，然后呢调查其中的2500本书，发现平均的页数从1999年的320页到2014年就变成了400页。换句话说，这些受欢迎的书比15年前要厚了1/4。所以有人就在说，这个书越厚和还有人读书吗这两件事儿如果被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质疑，甚至是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论调。
0: 3000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2015年出版，这本书有673页， 4.4厘米的厚度和1.2千克的重量。尽管它在英文世界畅销，但中文版的大卖还是出人意料。如果说耶路撒冷3000年的成功带动了社科阅读的潮流，那么很重要的原因是，从那以后，这类书有了新的定位和潮流，叫大众社科书。只要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人都可以阅读的知识性的书籍，它们由学者型的畅销书作者写成，题材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厚度。但和传统学术写作不同，这些作者更擅长讲故事，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小说来看。
2: 其实这股风潮在12年的时候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做凯斯托马斯，他曾经还写文章啊，去批评那些后辈啊，就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们啊，不再潜心学术，总是变着法的要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出版社编辑的要求改得更去讨普通读者的喜欢。但是呢，社交媒体为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提供了一种便利，如今很少有人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件好事。比如说有很多人啊，上班族干嘛呢，还有很多大学生，这个休闲的时间打开网站啊，在很多视频网站上去上一些公开课啊，去看一些这个人跟你讲什么，比如讲哲学、讲艺术、讲法律，然后呢帮你讲这个文学，大家就看的东西看得非常的痴迷。再比如说《人类简史》这本书，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本书，可能大部分的人没有从头到尾把这本书看完，但是听这本书的名字已经是如雷贯耳了。他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然后任教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那这本书的卓越之处就是在于向普通人去推广了高度融合的专业知识，同时呢又给予大家恰到好处的一种启发。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卓越之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它的英文版在全世界卖得非常的好。可是你知道吗？中文版的销量早已经突破了英文版的销量，而且是突破了2倍之多。所以这也为赫拉利后来他的下一本书，就是《未来简史》这本书，是在中文市场很好的铺了一条路。当然了，关于这一类书籍的流行，除了符合当下越来越多人啊对于所谓的通识教育或者说知识的一种追求，还有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整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得非常的复杂，而这一类书籍呢又真的是对应了当下一种时代精神的回应。那世界较以往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啊，比如说你对于科技啊，对于太空，对于技术，对于移民，对于环境问题的讨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人们需要权威，当然书仍然是可以担当某种权威，可是当希望对问题有更深入细微认知的时候，其实书便能够提供其他媒介所无法提供的一种深度和广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特别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临近，你会发现大家一边在讨论着说还有必要读书吗，有必要读纸质书吗，哎，一边呢你又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干嘛呢，通过阅读书籍希望自己在某一个方面能够寻找到一种声音或者是一种答案。正是因为我们身边的声音太多了，所以导致很多人也非常的茫然和焦虑，就是不知道该听什么，也不知道该看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可以从一种非常权威的角度或者说学识的角度来给你提供一个途径的话啊，你也会很好奇说，诶，是不是这是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不是我应该也去接触一下尝试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的这篇文章是解决了大部分成年人在面对要不要看书或者说要看什么样的书的时候，从书籍的薄厚这个角度哈，来和您来聊这个话题。而今天我们的这份书单呢，它其实呢是来解决的就是家庭当中你觉得你的孩子

0: 孩子应该看什么样的书，同一款书或同一个领域的书，同一个主题的书，市面上有很多品种，该怎么选呢？比如说古诗词书籍，对吧？我们都知道应该培养孩子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从小应该打下深厚的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可是市面上关于古诗词那么多的书，应该选哪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当然我们要提一下，今天的这份书单应该是从6岁到12岁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我们在节目的第三节会来和您好好的看一看这份书单。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0: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2: 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了？
13: 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了？你在逛书店的时候，你是否会好奇这个问题呢？去看图书馆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是去借或者是去还，你没有想到说我要花钱买一本书。当你真正要掏钱要扫码付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哎呀，这本书如果薄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这么贵了呢？或者说这本书如果薄一点啊，会不会我放在包包里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呢？今天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厚了？比如说很多图书编辑们相信啊，人们既然在视频网站上追剧，像喜欢这种追连续剧一样，对吧，追完一季又追下一季，那么读一本大部头的作品大部头的小说，这个体验应该是差不多的。其实市面上向来不缺很有厚度的小说文学作品，而这几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比如说布拉尼奥备受推崇的那本书2666，很多人都买那本书，因为经典呐、啊，每年都在榜单之上啊，人人都说好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推荐过。但是真正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能看完的呢，有多少呢？这本书在2012年被引进到国内，出版了中文版，这本书有869页。比如说还有一本书曾经呢被改编成电影，叫天才捕手， 这个麦克斯伯金斯的传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才的编辑》啊，他也已经出版了中文版了。这本书厚度有4厘米厚。还有一本书叫做《4321》，来自于保罗·奥斯特，这本书也超过了800页。然后和这种社科历史类的读物一样，其实他们大多是引进版权的外文小说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不那么乐观的一些出版人士认为啊，大部头小说不可能坐下来一整个晚上你就能看完，你不吃不喝不睡，对吧，24小时也是读不完的。大长篇需要的是一种沉浸式的阅读，很多故事有的时候中断了之后你很难再有勇气把它捡回来，就跟看剧一样，你可能看到了第5集，突然之间可能是因为它没有更新，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忙别的事情了，等你过了10天半个月再回想起来说要把这部剧继续追下去，那你可能会从第3集或第4集再往前倒2集来看，因为呢前面的剧情恐怕有点难接上了。读书也是这个样子，中断之后你再回到故事当中来，其实是需要来自于读者一种非常强烈的驱动力的，这种自驱力是要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靠别人说啊，我觉得你应该把它看完。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缺乏这种驱动力的，正所谓经典的书不一定很厚。那比如说这个洛特雷妈蒙他的全集，也虽然说是全集啊，但是这本书你如果你在书店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薄。当然了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位法国诗人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英年早逝，不幸去世，所以他留下的文字作品其实并不算多。
12: 但也许有一类书的作者就是想要大部头的感觉，比如10年过去至今热销的《哈利波特》和《50度灰》系列。而对于出版社的编辑来说，其实不长不短的中等书最尴尬，在对抗电子书时也毫无优势可言，因为电子书阅读器和手机解决了短篇幅和较轻松题材的阅读，而纸质书需要找到差异化市场，艰深的大部头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有设计，作为物理形态的书籍始终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提升纸质书的阅读体验，从设计角度把纸书本身做成一件物品，也算是纸书的一个生存之道。
13: 现在在网上很多读者都在关注也讨论啊一些书籍的设计装帧，你会发现人们对于书的看法其实差距特别大。很多精明的读者认为啊，设计师可能是抬高书架的帮凶，他们设计了过度的留白，有部分场合的使用了精装。哎，但是相反的声音却坚持认为，重视设计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是一种进步。为什么一本书的

0: 价格不能够高于一碗面呢，或者是一杯咖啡呢？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其实精装书有人说它也是一种对抗。因为什么呢？因为电子书的出现，一开始或多或少或者说恰恰是开始威胁瓶装书的市场。他们不管发行时间和价格啊更为接近，就好像你后来会发现，曾经每一个人这个家里面搬进新家，添置一些新家电，一定要有什么 DVD 啊。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DVD 是什么，因为我们拿起手机啊，在 iPad、在电脑、在电视上面，在你的什么各种盒子里面去看视频网站，实在是太方便了。甚至呢，电影院的生存意义好像都没有那么大了。在19世纪啊，瓶装书流行之前，其实书属于少部分人。比如说在二战时期，人们养成了闲暇时间看书的习惯，可是又因为那个时候缺纸，需要更高效的印刷方式，所以这个时候瓶装书才出现，变得更为流行。你像出版社，像企鹅出版社啊，它呢在这个时候就抓住了机会，将经典的旧书以瓶装的形式再版。而再版之后，这两年啊，每年出版都卖得特别的好，这一套又一套的小企鹅，每次出版，很多人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收藏。所以再版啊，也是出版界的一种营销策略。在国外，它的逻辑呢是这样的：如果想要卖得更好，出版社呢会先推出精装本，等精装本卖不动了啊，再推出瓶装本。就好像曾经电影行业里面的窗口期一样，总是呢会在院线啊先上映电影，然后呢视频网站才会陆续的上架。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呢也并不太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比如说在国内，我们看到很多出版社它的做法完全相反，一些过去以瓶装出版的书籍现在正在以精装本的形式卷土重来。有的时候他们就像是早年的企鹅出版一样啊，为了引起年轻读者的注意，有的时候呢因为小说获奖啊，精装就是一道加冕的仪式，而且呢不忘在腰封或者是书的封面上一定要写上啊，获奖信息是什么什么，以及谁谁谁谁曾经啊非常隆重的推荐过这本书。下一次啊再去书店里面看书的时候，特别是看到那种还没有拆封的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看，看看设计你喜不喜欢，你看一看出版社的设计们啊，他们是如何在仅有的一本书的面积上面能够绞尽脑汁，希望你可以注意到它，希望用他们的字体、他们的图片、他们的 logo 来吸引到你。包括那些很厚的书籍啊，所谓的大部头的作品，你也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在很多像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一些以图文宣传为主的一些媒体上面，有很多人现在就在这个复古风潮干嘛呢，读大部头的作品啊，一本书可能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看完，但是当你看完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是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并且也非常期待下一部你想要看的大部头作品会是哪一本。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我们呢就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这么多的古诗词书籍啊，在市场上面流传，到底哪一本才是适合你们家孩子这个年龄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年龄，适合来读的古诗词作品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你会看到今天我们一共给你推荐了七套书。第一本书呢，它是适合全年龄段，就是从零岁到十二岁。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这种绘本式的一个构图，就一页一首诗，所以它呢是适合很多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起来看的。当然在小的时候可能需要家长的陪伴，当他逐渐的识字率更多，会使用字典之后，你就可以让他自己独立来看了。这本书呢图比较多啊，所以它的绘者呢有中央美院的背景，画中的很多细节是画得非常非常好的。一诗一跨页啊，帮你来看到所谓的古典诗

难点呢可能就是数独，而并且呢这里面还有思维导图，可以让孩子边在学习古诗词边在古诗词的游戏当中也来能够拿下所谓的思维导图这件事情。自从去年我们的这个新教改之后，你会发现干嘛呢，很多语文课语文课干嘛，我们需要读书读大量的书，但是读书的同时老师会有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孩子从大概四年级开始要独立能够完成一张读书类的思维导图。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还可以顺道让孩子提前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思维导图。简单的思维导图我们需要孩子来做什么，就是在了解古诗词没有那么枯燥的同时可以把它玩起来，这个呢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推荐的那套书是适合3到8岁的孩子，我们再来推荐一套书，也是这份书单里是适合7到14岁的孩子来看的书。这套书我也买了，因为我自己看的都津津有味哈，叫做《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它呢，从历史、从地理、从文化和风俗的角度来和你讲古诗词，什么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他们都曾经去过大好河川，他们都看到过哪儿，对吧？就这些人单拎出来其实都是旅行博主，都曾经去到过很多地方。哎，他们去到了这些地方又在那些地方留下过什么，比如说有一首诗你觉得自己已经这个倒背如流了，可是这首诗是在哪儿写的他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看到了此情此景就会做下这样的一首诗呢？在这本书里面，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作者都有介绍，并且呢他还真的给你附赠了一张大尺寸，就是适合孩子用他的手指在上面点点画画的那种一个非常大尺寸的一个地图，叫做中国古诗词地图。虽然你可能现在无法带孩子就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对吧，说了很久了说我们要去西安说了很久了说我们要去青海，都还没有去呢，没关系，我们可以先把这张地图铺开，让孩子每一次的出游之前咱们先来做一个小攻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曾经哪位诗人去过这儿，写过哪些诗，是不是在你的语文课本和历史课本当中早已经出现过而你还不太知道的。这套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藏在地图里的古诗词。今天的这份书单里还有一套书这个市面上卖的非常火爆，叫什么呢，叫做课本里的诗，它一共是5册。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小学初中的孩子来看的，所以它是适合7到14岁的小朋友来阅读。这套书是紧跟我们的这个新版的语文教材他们两个是同步的，并且呢它就是帮你把语文教材当中的很多知识点来进行了一些补充，也是为了更好区别于所谓的教材选用的这个版本。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它呢所有的这个诗歌都是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比如说教材里面的一些诗文大多都是黑色的字体这套书里面呢它是用更多其他的颜色非常鲜亮的颜色的字体来帮你做一个补充，很有意思。所以这套书很多人为什么说卖得火呢，因为也有很多人把它当做教辅类的书籍来看待，可是在很多教辅类的书籍当中难得有一套书可以写的就是既是让你觉得有趣同时呢就真的是很实用这套书的名字就叫做课本里的诗。还有一本书叶嘉莹老师叶嘉莹先生其实写了很多这一类的书，大部分是给成年人看的，但是这两年他也出版了很多书是专门给孩子看的，比如说这一套书叫做给孩子的古诗词。这套书的出版叶嘉莹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他是亲自选编亲自讲解撰稿，然后呢这套书还附赠了一个这个声音版本就是扫码你可以听，就是叶嘉莹老师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古人这种诗词的吟诵这里面包含了218首经典古诗词的吟诵，就是你可以边听边看边翻页来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韵味从讲解当中也可以收获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而且每首诗都附带一些单独的，比如说这个字的发音是什么经常我们也会闹不准比如说当你在带孩子去看一些古诗词作品的时候，有些字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太拿得准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发音，感觉这个比如说到底是一骑红尘妃子笑还是一骑红尘妃子笑，在这本书里面他都会帮你好好的写明为什么是

0: 读这个音，古人是怎么觉得的，这个现代人啊，我们又是怎么来理解的。扫码听，那边听边看边感受，感受什么呢？中国古典诗词独有的这种美感特质。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给孩子的古诗词》。最后我们再来推荐一本啊，这本书这名字很直白，就叫做《陪孩子读古诗词》。它呢是四本一套，这四本分别从四个主题来帮你选择。比如说从草木芬芳啊，这是植物的，对吧？从这个鱼虫鸟兽，这是动物的。还有日月星辰、山水童真，哎，这四个主题来进行选诗整理。植物、动物、自然现象啊，包括节气、山水，还有孩子的生活，都包含在里面。一共是143首古诗词，跟每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当你带他去看草木芬芳的时候，你可以以四季当中植物的这种开落先后为序，然后从古诗词里去认识植物。比如说在这个鱼虫鸟兽里面这本书里面帮你刻画了30多种非常常见的动物，来传递这个自古以来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相惜相爱的过程。你再比如说日月星露这个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就是讲的是什么呢，这种自然现象节气，我们的天气，对吧？比如说最近经常会有暴雨，为什么每年到了清明前后一直是雨纷纷的状态。通过诗词来和你讲我们的古人先民们的智慧，他们是如何发现节气的规律的再比如说山水童真这里面就包含的更多了，江山湖海山间溪流，春夏山水，秋冬江河，无不成诗。所以这套书我觉得不仅适合孩子看，也非常适合我们大人看它呢就很适合干嘛呢，你陪伴你的孩子一起去感受古诗词之美。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直接取名叫做陪孩子读古诗词。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再来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容祖儿的《天窗》，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天窗。那么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周柏豪，而且呢，这个歌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容祖儿跟周柏豪的合唱版。今天我们听的是女生独唱版。
5: 便望着那一刹暗中的计算。

别忘着那热茶暗中的计算，茶包浮起沉淀，若是没要事，你怎会约我相见，分手讲到了嘴边。开场这几句话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画面，你把我约出来，我们当中有人点了一杯热茶，茶包在这个茶杯里面浮浮沉沉，你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但是其实我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次你约我就是要分手。而且他用的这个形容是，你望着那热茶暗中计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用再想来想去，在这边计算着说不出口，不过就是要说分手。

让静默去蔓延，救不了你太多遍，逃走还更方便。事实上我一理解不忠的心酸，不变突然态度变。这一段是让这首歌一下子让人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他说，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不忠的心酸，因为不方便突然就态度转变。这个是很少有的一个写作的角度。通常当伴侣在背叛自己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大都是难过、痛苦、愤怒、不甘等等各种复杂的心绪。但是在这里他却说他理解，可是这个理解呢，你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不是那一种我爱你就大方祝福你的那一种理解，不是你爱上别人我就放手的那一种大度，而是带了几分隐隐约约的，好像是看透你之后的不屑，他有一种冷冷的冷静，就像是在说，其实不忠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你还要在我面前演，不能够一下子就态度转变。

开天窗，能装不知也算体谅，狠心揭破真相，无非想半成时来换舒畅。这几句歌词也很直接，你所谓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不过是在假装诚实，假装坦诚地跟我说实话，但是我知道你并不真诚，你无非只是在假装诚实来换取那一份说破之后的一种自己的舒畅，之后你就好像轻松了，不用再装了。那我呢，从这个我的角度，我假装不知道你的不忠，其实也是我的一种体谅。同样的，这个体谅在这里也不是前面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大度的理解跟体谅，而是带了一些看透之后冷冷的

不需开多一枪，即使分手要有修养，今天晚宴就由你付账。在无需打开天窗之后，他又补了一句，无需再多开一枪，分手的时候也要保持风度跟修养，还是要体面的告别，那今天这一餐饭就由你付账吧。我特别喜欢这种写法，付账这个事情其实是在对方造成了伤害之后他能够做的最小的事情，而且这个账不是他付了就能够弥补一些什么，可是同时他又有一种既然犯错在你，你付账也很应该这样的一种心态，即便这个

自问亦有形象，未愿暴露惆怅，我会扮作无人欠我，分开只因我想。在床柜的主歌跟副歌之外呢，这首歌它又先后加入了两个这种额外的小节的桥段。刚才这一节呢，我们看到歌里面的这个我，其实他内心是坚强的，那外在呢，他也是继续要强装硬朗，甚至他也会假装你不欠我什么，分开呢只是因为我也想分开。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小节则是，这结局美丽过真相，这结局更善良，

0: 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分手也要有修养，所以我们礼貌的道别，和平的分手，这是一个毫无杀气的结束，不必心伤。但是既然他说到了杀气这两个字，是不是说明其实他心中曾经浮起过这个念头呢？否则他为什么要说毫无杀气？又或者这个只是他自我安慰的话，告诉自己不必伤心，这个结局已经很好了，至少我们没有互相的撕破脸，让双方都遍体鳞伤。然后唱到最后，整首歌的结束句它又像是一个提醒，一个忠告，不必送我，大门要关上。
1: 不必送我，大门要关上。
0: 也就是我走了，你不用送。那大门要关上这一句，是不是也是在暗示对方的不忠？那在下一段关系里面，就希望你可以把门关好，不要再出轨了。也像是在对彼此过去的一个回看，当时的你我之间，你没有把门关好，所以呢，你认识了别人，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状况。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容祖儿《天窗》，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小日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秋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1: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星期我们说到 Black Eyed Susan 这样的一种菊花类的一种花，然后就收到有朋友留言说可以多说一些花花草草，看到我的微博也经常发。的确，一方面是因为我上班的博物馆呢有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花园，所以经常都可以接触到花草。另一个呢是在去年搬家之后搬到了这个郊区的环境，更加的适合去养花种草，所以呢就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一开始其实我是出于一种心理的压力，因为看到邻居的花草都非常的漂亮，那自己也觉得不能够光秃秃的在那里。然后在后来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去享受这一切，并且呢一边获取了新的知识，也觉得非常的疗愈。那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出自程璧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然后我拥抱你》。他的歌呢都特别的适合花花草草。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梦中有三只鸟》。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花花草草的话题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听说过这个兰花跟蒲公英这两种人格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蒲公英呢是无处不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扎根生存；兰花呢是需要有一定的光照，你要有水分、通风、养分等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要符合，它一年才能够开一次花。可是它一开花，它美的程度却是蒲公英的很多倍。所以呢，就有人说到，人也是这样，有兰花型的人格，有蒲公英型的人格。蒲公英型呢，就是可能不管在哪里都能够生存，然后有非常强大的生活的能力。但是呢，它也比较的大众化，也许没有那么强烈的个人的特色。可是兰花型的人格呢，也许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天赋的人。可是呢，他一定要在一个适合他的环境里面，刚刚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才能够绽放他的光彩。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是更偏向兰花，还是更偏向蒲公英呢？我自己其实有另外的一个答案，下一节我们再接着说。
1: 让我以沉默的嘴唇向你致敬，我终日行走这地，爱人，红红的火焰。

0: 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3: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兰花型的人格还有蒲公英型的人格，后来我就看到一个说法，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兰花，真的有了各种的条件，其实你也没有才华可以绽放，开不出花来。以为自己是兰花呢，只是因为不甘于做蒲公英的一个借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非常的现实。但是呢，如果把所有人都简单粗暴的划分为蒲公英跟兰花，那样就太绝对了。像我自己呢，其实最近我一直都在学习怎么样种绣球。如果真的有植物人格说，我希望自己是绣球。绣球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同时它又能开出很美的花，而且它花期很长，大概从春末可以一直开到初秋。可是呢，它又不是不需要照顾的，它还是要浇够水，要有一定的阳光，然后补充基本的这个养分。可是除此之外，也不需要太多特别的养护了。我之前在微博上面发过一张图片，就是我工作的博物馆门前的那棵绣球呢，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前身，是一个住在这里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那么是这个家庭他们当年亲手种下的。那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开始住进这个房子，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一年种的。算起来，如果是19世纪末，现在这么多年过去，说不定那棵绣球有100岁了。
14: 然后

听到程璧这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然后我拥抱你。刚才我们说到绣球生命力的顽强，它生命力的顽强呢，除了花期很长，那在每年冬天的时候，地面的部分它是完全会枯掉的，可是地下根还活着，就跟很多这个多年生的植物一样，来年再发芽的时候，它的枝叶会长得更加的健壮。那去年我在移植一颗杜鹃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杜鹃的下面还有一颗绣球，那可能是因为太多年的时间，它们的根系已经长在一起。结果今年开春之后，这个绣球它重新又发出了新芽。那我第一次施肥的时候，我没有能够掌握好这个比例，所以可能这个肥就多了。我看到它们的叶子全部都蔫下去了，我还以为说这个烧根了，可能是活不了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又重新的发出了新芽，然后我特别的欢喜。我心里面就在想说，那就让它们慢慢的长叶子，慢慢的恢复这个根系。今年或许是不会开花了，可是明年说不定就有机会。结果没想到今天就在我刚刚要录节目之前，我去看了他一眼，他竟然开出了很小很小的这个小花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

0: 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好像一个养花小百科，其实我也并不是专家，我也只是刚刚才开始学习，只是觉得在打理花花草草的过程非常的疗愈，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感悟。那上一节我们说到这个移植绣球移植杜鹃的时候，不小心连着绣球也一起移了。前段时间我就发现，除了它这个老的绣球的根发出了新的芽，我又发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发出了两颗绣球的小芽，估计也是之前在移植的时候，可能这个铲子一下去把它的根系切断了，它可能就像蚯蚓那样吧，小小的一节的根系即便是移到了别处，它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可以顽强的生根发芽，这个就是绣球最打动我的地方。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天气还不错，温度不冷不热的，然后就把这两颗小芽移到了那一颗老绣球的旁边，在那里的光线更加的合适，然后呢也让它们可以继续的待在一起。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都是出自程璧在2019年的专辑《然后我拥抱你》。如果呢你关注了我的微博，应该会看到今年呢我一直都在拍24节气树的日记，记录的是同一棵大树同一棵小树他们的一年四季。所有的配乐我用的全部都是程璧的歌曲，因为特别的适合。我曾经看到毛姆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能够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这样的一句话好像很难三言两语去解释，可是它却是那么的直达内心。可能就是当一个人对美的东西有所向往的时候，就说明他对生活还是有期待吧。有期待就有愿力，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呢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而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可爱，叫做每天记下重要的几件小事，比如说月季花开了，黄昏去散步，窗外有一只鸟，做了一碗面，捡了一片树叶，读了几页书，等等等等。无论是刮风下雨天气晴，每一天我都认真地记下重要的几件小事，无论困惑喜悦还是寂寞，都藏着快忘记的美。

の人は何を言って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今天我们一边说一边听到程璧这一张专辑2019年发行的然后我拥抱你，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张专辑，有他早期刚刚出专辑的时候的那一种灵气，可是又比那个时期更加的成熟。同时呢，他又没有在一些实验性质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因为他曾经也发过一些相当的惊叹到如果在广播里面播出来我都担心你会转台的那一些作品。但是呢，那也是他的一部分。程璧的音乐特别的适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花花草草的主题，可是它又不是浅显的这种所谓小清新就可以概括的，而是觉得万物都可爱那样的一种单纯，特别的动人。

今天我们从兰花跟蒲公英两种人格，然后就说到我希望自己是绣球的人格，如果有这种人格的话，然后再说到细微之处的各种的美。为什么我会特别希望自己是绣球？除了它的顽强，当然也是因为它的美。那你需要对它付出的时间跟照顾也刚刚好，介于兰花跟蒲公英之间，不用像兰花那么的讲究，可是它开出来的花依旧是美得让人可以屏住呼吸。那当然，蒲公英又是另一种生命力量的体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就像植物也都有不同的习性。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父亲种下的花园》，这是创笔第一次为父亲写歌，写到70岁的父亲依旧钟爱长途旅行，平时呢就打理花园，观察植物的生长变化，偶尔就跟女儿聊天，聊一聊那些人生的谜题。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

0: 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路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8: Time, not enough.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

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
3: 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

0: 中，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这一生有很多不公平，只有快乐是人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的。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是人一种情绪的表达，又或者往深了说，开心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只要你内心阳光，看待任何事都用豁达开朗的角度，其实你是可以开心起来的。无论你现在受多少委屈，你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扬眉吐气，能够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感到开心。

我相信梦想也是可以转弯的，就像方文山在奇葩说里面曾经分享的，说不一定要走直线，不一定要坚持的头破血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然后会朝着那个方向坚持。每次遇到的挫折就是一次转折，当不能直线抵达的时候，需要有转弯的智慧。水能至大海，就是因为它巧妙地避开了所有障碍，不断地转弯前行。一件事情的成败往往并不在于起点，而在于拐点。每个转折关头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每个新的起点都让我们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转弯可能会让梦想迟到，但梦想绝不会缺席。

0: 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2: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想面面俱到，最终将精疲力尽，什么也做不好，所以尽量缩小目标，专注于一处，那就是成功。获得成功的黄金法则就是把你的精力、思想和本钱全部集中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瞄准一个目标前进，并下定决心为了实现那个目标而拼到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巴黎饮食中曾经写说，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

一个人的实力就像酒一样，经过时间的沉淀，会最终散发出馥郁的香味。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谁能更有耐心耐住寂寞，不断给自己充电积累，谁就能有触底反弹的机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相信没有任何计划的学习都只是作秀而已，任何没有走心的努力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所以我们说，努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勇气，更有信心，无惧风雨，勇敢前行。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每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藏着无尽的努力和付出。所以我们说，努力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头禅，而该是人生常态。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人都在不动声色的努力，然后习惯用结果说话。既然选择了向前，就不要只是说说而已，要去拼尽全力做这个样子。

卢梭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曾经写，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够放得下，他就越富有。所以千万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疼，会讨厌，会累，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一个放字，千般哲理，运用的好，就会使复杂的生活回归简单，纷乱的思绪回归明晰，而浮躁的心境回归淡然。放下作为生存之态，是化龙后的点睛，也是深刻后的平和，更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我相信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因为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感情的对抗战中，赢了面子会输了情分，往往死撑到底的人最后都是孤家寡人。所以很多时候弯腰低头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捡起丢掉的幸福。尤其在伴侣之间，一家人当中，学会让步才有机会拥抱爱情，享受更好的婚姻。很多人说婚姻不幸福，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缺乏友谊。我们不会对友谊要求太多，却在婚姻生活里斤斤计较。所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胸襟和一种涵养。

富兰克林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打败的。生活就是这么残忍，冬天你怕冷，所以躺在被窝里的你就会输给那些坚持锻炼的人。早上你赖床，所以每天多睡十分钟，你会输给那些早起十分钟的人。坚持早起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疾病，收获健康的身体，每天保持朝气蓬勃，还能调节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保持着轻松愉悦、积极向上的状态。在早起的时光中不断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成果，才是人生中最好的砝码。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Don't wake me

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星期我们说到 Black Eyed Susan 这样的一种菊花类的一种花，然后就收到有朋友留言说可以多说一些花花草草，看到我的微博也经常发。的确，一方面是因为我上班的博物馆呢有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花园，所以经常都可以接触到花草。另一个呢是在去年搬家之后，搬到了这个郊区的环境，更加的适合去养花种草，所以呢，就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一开始其实我是出于一种心理的压力，因为看到邻居的花草都非常的漂亮，那自己也觉得不能够光秃秃的在那里。然后在后来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去享受这一切，并且呢一边获取了新的知识，也觉得非常的疗愈。那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出自程璧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然后我拥抱你》。他的歌呢都特别的适合花花草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梦中有三只鸟》。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花花草草的话题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听说过这个兰花跟蒲公英这两种人格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蒲公英呢是无处不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扎根生存；兰花呢是需要有一定的光照，你要有水分、通风、养分等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要符合，它一年才能够开一次花。可是它一开花，它美的程度却是蒲公英的很多倍。所以呢，就有人说到，人也是这样，有兰花型的人格，有蒲公英型的人格。蒲公英型呢，就是可能不管在哪里都能够生存，然后有非常强大的生活的能力，但是呢，它也比较的大众化，也许没有那么强烈的个人的特色。可是兰花型的人格呢，也许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天赋的人，可是呢，他一定要在一个适合他的环境里面，刚刚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才能够绽放他的光彩。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是更偏向兰花还是更偏向蒲公英呢？我自己其实有另外的一个答案，下一节我们再接着说。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兰花型的人格还有蒲公英型的人格，后来我就看到一个说法，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兰花，真的有了各种的条件，其实你也没有才华可以绽放，开不出花来。以为自己是兰花呢，只是因为不甘于做蒲公英的一个借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非常的现实。但是呢，如果把所有人都简单粗暴地划分为蒲公英跟兰花，那样就太绝对了。啊，像我自己呢，其实最近我一直都在学习怎么样种绣球。如果真的有植物人格说，我希望自己是绣球。绣球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同时它又能开出很美的花，而且它花期很长，大概从春末可以一直开到初秋。可是呢，它又不是不需要照顾的，它还是要浇够水，要有一定的阳光，然后补充基本的这个养分。可是除此之外，也不需要太多特别的养护了。我之前在微博上面发过一张图片，就是我工作的博物馆门前的那颗绣球呢，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前身，是一个住在这里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那么是这个家庭他们当年亲手种下的。那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开始住进这个房子，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一年种的。算起来，如果是19世纪末，现在这么多年过去，说不定那棵绣球有100岁了。然后

到程璧这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然后我拥抱你。刚才我们说到绣球生命力的顽强，它生命力的顽强呢，除了花期很长，那在每年冬天的时候，地面的部分它是完全会枯掉的，可是地下根还活着，就跟很多这个多年生的植物一样，来年再发芽的时候，它的枝叶会长得更加的健壮。那去年我在移植一颗杜鹃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杜鹃的下面还有一颗绣球，那可能是因为太多年的时间，它们的根系已经长在一起。结果今年开春之后，这个绣球它重新又发出了新芽。那我第一次施肥的时候，我没有能够掌握好这个比例，所以可能这个肥就多了。我看到它们的叶子全部都蔫下去了，我还以为说这个烧根了，可能是活不了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又重新的发出了新芽，然后特别的欢喜。我心里面就在想说，那就让它们慢慢的长叶子，慢慢的恢复这个根系。今年或许是不会开花了，可是明年说不定就有机会。结果没想到今天就在我刚刚要录节目之前，我去看了它一眼，它竟然开出了很小很小的几个小花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好像一个养花小百科。其实我也并不是专家，我也只是刚刚才开始学习，只是觉得在打理花花草草的过程非常的疗愈，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感悟。那上一节我们说到这个移植绣球移植杜鹃的时候，不小心连着绣球也一起移了。前段时间我就发现，除了它这个老的绣球的根发出了新的芽，我又发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发出了两颗绣球的小芽，估计也是之前在移植的时候，可能这个铲子一下去把它的根系切断了，它可能就像蚯蚓那样吧，小小的一节的根系即便是移到了别处，它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可以顽强的生根发芽，这个就是绣球最打动我的地方。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天气还不错，温度不冷不热的，然后就把这两颗小芽移到了那一颗老绣球的旁边，在那里的光线更加的合适，然后呢，也让它们可以继续的待在一起。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都是出自程璧在2019年的专辑然后我拥抱你。如果呢你关注了我的微博应该会看到今年呢我一直都在拍24节气树的日记，记录的是同一棵大树同一棵小树他们的一年四季。所有的配乐我用的全部都是程璧的歌曲，因为特别的适合。我曾经看到毛姆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能够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这样的一句话好像很难三言两语去解释，可是它却是那么的直达内心。可能就是当一个人对美的东西有所向往的时候，就说明他对生活还是有期待吧。有期待就有愿力，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呢，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

リカちゃんは言ったんだけど、でもレストランの人は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今天我们一边说一边听到程璧这一张专辑2019年发行的《然后我拥抱你》，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张专辑。有他早期刚刚出专辑的时候的那一种灵气，可是又比那个时期更加的成熟。同时呢，他又没有在一些实验性质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因为他曾经也发过一些相当的静态，静态到如果在广播里面播出来，我都担心你会转台的那一些作品。但是呢，那也是他的一部分。程璧的音乐特别的适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花花草草的主题，可是它又不是浅显的这种所谓小清新就可以概括的，而是觉得万物都可爱那样的一种单纯，特别的动人。

今天我们从兰花跟蒲公英两种人格，然后就说到我希望自己是绣球的人格，如果有这种人格的话，然后再说到细微之处的各种的美。为什么我会特别希望自己是绣球？除了它的顽强，当然也是因为它的美。那你需要对它付出的时间跟照顾也刚刚好，介于兰花跟蒲公英之间，不用像兰花那么的讲究，可是它开出来的花依旧是美的，让人可以屏住呼吸。那当然，蒲公英又是另一种生命力量的体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就像植物也都有不同的习性。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父亲种下的花园》，就是崇碧第一次为父亲写歌，写到70岁的父亲依旧钟爱长途旅行，平时呢就打理花园，观察植物的生长变化，偶尔就跟女儿聊天，聊一聊那些人生的谜题。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筑牢思想根基，深化整改整治，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6: 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7次集体学习，强化对标对表，深入检视剖析，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今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6: 到2027年，我省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实现3个高于。
5: 湖南10大技术攻关项目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广阔。
6: 伟大征程，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
5: 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部署当前地质灾害险情隐患排查等防范应对工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要对本地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来一次大起底，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整改整治。要把抓好学习教育与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安全生产、防汛救灾、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与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
5: 会议指出，要用好湖南文化、旅游、传媒、教育等特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对美青年研学、文化体验、学术交流等实践活动，巩固拓展对美青年卫生健康交流等成果，努力取得更大成效。要把深化对美青年交流与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海外人才引进、年轻人友好省份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积极拓展对美青年交流渠道，以青年人才交流带动经贸、教育、文化等全方位交流合作，培育更多中美友好交流青年力量。
6: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切实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确保问题清零，如期完成。同时严把整改质量关、程序关、消耗关，加强跟踪问效，严防反弹回潮。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点上治与系统防相统一，针对共性问题和制度短板，深挖根源，举一反三，加快完善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长效监管全链条机制。
5: 会议审议了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确保过渡期之后帮扶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工作不松。

0: 要落实常态化帮扶举措，整合帮扶资源，精准投向欠发达地区、重点帮扶县、重点帮扶村和困难群众。要压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健全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1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开展第67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和检视剖析，自觉校正政绩观偏差，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效率走深走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中央第9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关重要论述与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一脉相承，与这次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一以贯之。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与党的18大以来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学习领会，更加自觉地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不断校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在对标对表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着力提高与岗位职责匹配的政治能力，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谋划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必须保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战略定力，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多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必须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必须把科学决策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使各项工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以好事实事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必须带着感情和责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321机制，压实地方和行业部门责任，着力整改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等问题。必须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舍得下笨功夫、苦功夫、硬功夫，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必须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牢抓在手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压紧压实责任，突出抓好整改整治，强化督导指导，推动建章立制，做好结合文章，进一步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正稳步推进，截至5月底，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 据统计，今年1到4月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5.5%，位列中部省份次低水平。1到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5.4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0.7%。组织

五贴性职业培训11.39万人次，全省累计新增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4.04万个，完成提质升级中小学校食堂63所，新增校舍面积19.37万平方米。截至6月8号，2026。

0: 增速要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1: 根据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偏远地区指省际边界地区，包括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主要涉及我省保定、龙山、桑植、石门等38个县市区。方案提出，聚焦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大核心收入来源，帮助和带领偏远地区农民提高收入。围绕工资性收入，通过以工代赈、发展乡村车间、做强劳务品牌、深化劳务协作，让农民就近找到工作，有活干、有钱赚。围绕经营净收入，支持发展庭院经济、林业经济、农文旅融合产业，把乡村独有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0: 围绕财产净收入，部署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农房盘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改革举措，让农村闲置资源活起来，集体资产转起来。围绕转移净收入，精准及时足额发放各项惠农补贴，抓好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倾斜政策落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眼下，湖南2026十大技术攻关项目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广阔。
0: 精密电子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制与应用是今年湖南十大技术攻关项目之一。在长沙经开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实验室里，机器人正尝试打螺丝、质检等一系列精密操作，精度细化到0.02毫米。该项目负责人周昌春介绍：
2: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就是用人形机器人去造人形机器人，将来可以把技术完全平移到一些自动化产线上面去，可以大幅的提高效率。
1: 同样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态高性能 SOC 芯片研发项目启动会日前在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该项目旨在突破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态感知、高性能计算与低能耗集成等核心技术，为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坚实底座。
0: 道地药材 AI 育种共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也取得新进展。今年4月，岳麓山实验室联合多家单位发布全国首个中药材育种智能体万草通亮相。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该系统整合海量中药材育种专业数据与领域知识，能够准确理解用户的需求，自主调用育种相关工具，对复杂育种问题进行分析推理。目前已经在博洛回、黄金等品种上展开应用示范。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新民学会是新文化运动中由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它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虽然仅存在了3年时间，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并付出实践努力，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民学会也被誉为建党先声。
0: 1918年4月14号，在岳麓山下蔡和森租住的维吃记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讨论学会的名称、宗旨、章程，宣告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他们开会讨论通过了以毛泽东为主起草的会章，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成立之后，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并且撰写《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篇文章，号召各界群众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做坚决斗争。
1: 1920年上半年，蔡和森、向景瑜、李维汉等新民学会骨干成员，经国内学会同意，在法国成立了新民学会支会。至此，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的决策，由蔡和森带头向外发展，毛泽东等坚持国内研究，两支劲旅并驾齐驱，相互激励，建树卓著，最后殊途同归，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新民学会成立会就职。

0: 讲解员詹楚瑶。
1: 我们湖南的学生也一起去到法国勤工俭学，去学习当地的一些革命的思想和经验。蔡锷森同志呢，他当时就是在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但是后来呢，由于一些原因就退学开始自学了。但是呢，也正是在这个自学的期间呢，他看了很多书籍，像《共产党宣言》呐等等啊，包括他还翻译了一些书籍。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真正的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2: 1921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把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引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道路。两个月后，新民学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然停止活动。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主任刘晴贤。
3: 新民学会虽然只存在了3年多时间，但是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民学会会员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艰辛探索，执着追求，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他们求真求实，勇于革新，不怕牺牲，不懈奋斗的精神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0: 如今和新民学会旧址一路之隔，是至今已经办学70多年的新民小学。这所学校因新民学会而得名，每年开学一年级新生都会到旧址参观，上入学思政第一课。每年6月毕业季，6年级学生同样在旧址上最后一堂思政课。新民学会旧址留下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内涵，正在一批批的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传承接续。
2: 当前我省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区坡体松动、土体饱和，各类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地质灾害防控形势异常严峻。近日，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部署当前地质灾害险情隐患排查等防范应对工作。记者孙霞报道。
0: 通知要求开展全域拉网排查，摸清风险底数，严格落实乡镇全覆盖、村组无遗漏、隐患全排查要求，组建专项排查队伍，抢抓降雨间歇期，对辖区内所有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风险斜坡、切坡建防区开展全覆盖排查。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4: 要求做好这个河堤水库行工行端的巡查防守，同时也对交通等相关部门提出了这个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2: 通知还要求强化监测预警响应，提升防控精度，健全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信息共享、联合预警机制，紧盯短时强降雨、连续降雨天气过程，滚动分析研判地质灾害风险趋势，精准发布分级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预警校应、上门提醒、点对点通知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乡镇、村组、网格员、监测员、群众，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李月华。
4: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湖南省城市级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我省将完成82个城市级重点镇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该方案，我省力争到2028年年底前完成52个城市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2030年年底前完成30个重点镇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同时确定的防洪标准编制一圈一策，分步有序推进，加强项目管理，健全长效机制，落实建设资金等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0: 来听季恒时评。雨夜两巡，化险为夷，安全责任穿透纸背，直达末梢。
2: 前不久，一轮极端强降雨席卷湘西北，洪水裹挟泥沙，不断冲刷河道桥梁。 常德市石门县所街乡张家渡大桥160平方。

0: 昌米引桥虽然最终坍塌，但事发前百余台车辆顺利劝离，人员零伤亡，获得国家应急管理部门通报表扬。这场有惊无险的处置为当下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给出了最直白的答案。复盘险情始末，最值得深思的细节是两次巡查的反差。凌晨三时首轮巡查时，巡查人员发现桥面外观完好，看不出任何破绽，换作常规巡查大概率签字抬杖巡查离场。但巡查人员没有流于形式，二次复盘细查，敏锐察觉土壤松动、路基下坠的隐性隐患，判断大桥随时有坍塌风险，立即决定实施交通管制，抢在桥面塌陷前筑牢安全防线。这起案例精准戳破了长久以来安全生产的形式主义顽疾。不可否认，过去不少地方抓安全习惯于层层开会、发文督办、泛化检查，督查只看台账表格，隐患只查表面显性问题，最终陷入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困局。张家渡大桥的平安得益于那根始终绷紧的责任线，他告诉我们，压实责任、落实责任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具象化为每一处风险点的排查、每一个应急环节的推演，甚至是每一次面对异常时的再多想一层。只有把责任的触角伸到每一个最末梢的单元，让每一位一线人员都成为敏锐的哨兵，安全的堤坝才可能真正坚不可摧。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就需要把这种两次巡查背后的责任意识内化为工作常态。隐患排查不能满足于看了，更要追求看透；安全检查不能止步于到了，更要确保到位。要敢于动真碰硬，向形式主义亮剑，让责任真正从纸上墙上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落实到每一个风险点、每一个工位、每一座桥梁。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只有把责任压得实之又实，把工作做得细之又细，才能在风雨来的时候守住万家灯火的安宁。
1: 十号，新邵县2026年天然水域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在湾田广场河边码头举行。来听邵阳台、新邵台发来的报道。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热心市民与生态保护志愿者将一盆盆活蹦乱跳的鱼苗缓缓倒入江中，鱼儿欢快地游向了深水，为资江水域注入新活力。小志愿者龙启源。
2: 看着一条条小鱼跳进资江里，自由自在游动，我心里特别开心。今天学到了科学放生和盲目放生完全不一样，以后我会带着身边小伙伴一起参与生态保护志愿活动。
1: 本次活动共投放各类鱼苗90万尾，其中四大家鱼共80万尾，另外投放10厘米左右的黄尾固10万尾。放流结束后，新邵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将组建专项护鱼工作小组，实行24小时江面巡查，并对放流物种开展跟踪监测和效果评估，确保放得下、活得好、护得住。
0: 近年来，新邵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自2014年起，连续多年开展增值放流，累计向资江投放各类鱼苗近5700万尾。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深入实施，以及渔政执法力度的持续加大，资江生态环境稳步向好。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资江新邵段鱼类等水生生物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多，同时还发现了湘江、蛇居、长耳桂等国家重点保护鱼类。新邵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渔业事务部部长刘雪。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资江生态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水域日常巡查、灰化捕捞均项整治行动，修复水域生态链条，改善水体环境，不断巩固提升增值放流带来的生态、社会、经济三重效益，全方位守护流域生态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举措。 11号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透露，目前全国15万

0: 案值工作队近5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坚守在乡村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通知提出，到2028年，支持特色化创业模式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创业生态持续优化，创业主体更加活跃，实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显现。政府鼓励创业，市场引导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进一步形成。
0: 11号，长沙市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召开，现场预发布长沙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长易企，该平台是长沙市官方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综合平台，于2026年4月入选工信部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建名单。平台整合汇聚了政策推送、供需对接、投融资服务等社企服务资源，打造全市统一的社企线上服务总入口。
1: 10号，全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推进会在怀化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省累计推荐407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居全国第3。其中25个村落被认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建成271个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10多条保护经验入选住建部可复制经验清单，多项成果获国家层面肯定与推广。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6名。6月12号23点到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

0: 了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请查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意见提出，到2028年，程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开信息显示，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各

0: 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至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居民膳食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口粮主导型转向更加多元的结构。
0: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
1: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好，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今天是个星期五，
1: 是
0: 啊，然后呢，今天距离我们端午假期放假呢还有5个工作日啊，算上今天一起，下周呢是上4天班嘛。但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早上
1: 啊，
0: 你醒得干脆吗？
1: 怎么讲呢？
0: 就是昨天晚上忙活啥事了，没睡好，没睡够，所以早上有点醒不来，起不来
1: 啊，
0: 是不是？昨天有多少人是守着看这个世界杯开幕啊，然后看这个世界杯揭幕战的啊？是看完以后睡了一会儿再起来呢，还是干脆一夜没睡呢？
1: 要是看完球啊，这个点还能听着咱节目，那中间大概率他也没睡了。
0: 反正我觉得就是刚看完那会儿，应该就是兴奋到根本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1: 可不
0: 啊。然后又觉得胃中空虚，想去弄点吃的。但是我发现啊，就是关注世界杯的人是跟随着我们，就是当事人主角的年纪在慢慢发生变化的。哎，就越年轻的时候关注的越多，然后中间会出现一个真空层，没什么人关注，因为都忙着工作上的事儿啊。然后啊，再到一定的年纪又开始很多人关注。
1: 哎，
0: 我觉得我现在处于这个比较真空层的范围里头，
1: 中间一个阶段。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首先没什么烦恼，
1: 嗯
0: 啊，就是又喜欢凑热闹，哎，就特别爱看。
1: 哎
0: 啊，中间那段时间呢，啊，就是到了这个十几二十多岁出头，
1: 嗯，
0: 啊，往上走，往30走，哎，就开始有特别多需要忙的事情了，
1: 嗯，
0: 哎，因为工作的原因啦，要晋升啦，啊，然后呢又得找对象啦，啊，各方面还得这个照顾孩子呀，各方面的，哎，可能中间这段时间真空层，没那么多时间，哎，但是我发现就是40多往上走，就哎又开始有爱看了。
1: 生活总得找点爱好，
0: 嗯，
1: 你很难见到有那个20来岁年轻人啊，就天天就钓鱼啥的。但你看你40岁喜欢钓鱼的一抓一大把。
0: 对对对对对，那20来岁爱钓鱼好像也有，
1: 有，但没那么
0: 多，
1: 肯定
0: 没
1: 有40岁的多嘛。
0: 所以就是昨天晚上，其实就确切来说应该是今天凌晨，你看球了吗？ Like your lawyer
2: said to do，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0: 今天凌晨1:3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了。

0: 说实话啊，今年这个赛程安排时间吧，对中国球迷来说真是不太友好。当然我承认也有那个十点多钟的就是比赛哈，比如今天这十点多钟还有一场，但是其他的动不动都是三点四点清晨六点，看完比赛第二天八九点还得准时坐在工位上，你说这不是熬人熬鹰的吗？这不是
1: 可不，哎，不知道大伙儿这个发现没有啊，说这个世界杯四年一届，
0: 哎，
1: 主办方轮来轮去，球队换来换去啊，球星一茬接一茬，那有一个人比大力神杯都准时出现，比巴西队进八强还稳坐开场啊，人称流水的世界杯铁打的夏奇拉呀。
0: 没错，今年又是咱夏姐哈，就是这歌，今年美加墨的官方歌曲叫做呆呆，据说是源自意大利语里头的加油
1: 哦，
0: 啊，再听唱一句啊，曲风还是一如既往的夏奇拉配方，
1: 嗯，
0: 你看非洲的节奏打底，上面铺一层拉丁阳光，
1: 是
0: 搅一搅拌一拌，一开口哎，味儿对了，那种
1: 狂野，好像大雷板拉皮儿，
0: 狂野热烈，不跟你讲道理的生命力，就像一针强心剂，直接推进血管，疲惫的中年人听完都觉得自己也能上场踢几脚。
1: 但是啊，最让人破防又感叹的还不是这主题曲本身，是夏奇拉这个人呢。说这姐怎么做到一点都不变的呢？啊，标志性的金色卷发啊，然后还是那么蓬勃，那笑起来还是那种天下都是我的主场的那种放肆啊，还有那马大屯啊，那抖起来跟20年前一模一样啊，太带劲了。
0: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官宣这个今年的这个主题曲，然后又是咱夏姐唱的时候哈，评论区底下都炸了，都问呢。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他都长这样了，现在我头发少了一半了他还长这样呢啊，然后他年纪啊49岁，
1: 我的天哪，
0: 他已经49岁了，
1: 嗯，
0: 为什么看着比有些29岁的熬夜赶 PPT 的上班人气血都足呢啊，那个精神状态感觉他一拳就能把咱抡飞。
1: 所以说朋友们，这届世界杯大伙都关注了吗？昨天这开幕式还有首战，有没有朋友看了，感受怎么样子啊？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反正揭幕战是东道主嘛，
1: 2-0
0: 赢了，赢了，
1: 嗯，
0: 赢了南非。哎，但你说起南非，那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是不是也是咱夏姐唱的？
1: 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咔哇咔嘛，
0: 也是她唱的，
1: 非常经典。而且南非世界杯那年揭幕战也是墨西哥对南非，
0: 这么巧吗？
1: 对，也是墨西哥对南非，
0: 一个轮回了。
1: 也是
0: 东道主赢了吗？
1: 对，因为一般来讲哈，就是揭幕战东道主队登场，一般不会给自己安排难度特别高的对手。一般揭幕战上东道主都是可以赢的，除了去看卡塔尔世界杯。
0: 哎，还这么安排，这是可以说的吗？别把人家小心思戳穿
1: 了。没有，这是公开的秘密了。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5: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6: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7: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6: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7: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8: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看到了看到了，一说世界杯潘就来了，说看我头像看我头像、嗯、知道啦，阿根廷的球迷是不是但是谁我真看不清啊，不是我的问题，你能看清这是谁吗？
1: 我这看着好像谁脑瓜顶上顶个托吧，好像是
0: 真是看不清，我能看出蓝白条纹就不错了。
1: 我俩这边放大不了，就只能看到一个不大点儿小图片、
0: 哎。是是是。怎么来能够啊判断，就是你的这个年纪处不处于就是还是关注世界杯的这个年龄呢？就是打开朋友圈，早上的时候你打开朋友圈，你就看前一天夜里有没有人在那刷，
1: 嗯
0: 啊比赛的情况啊啊，然后就是自己看比赛的那个情景啊，或者是。就是抒发一些关于世界杯的情感啊
1: 啊，
0: 哎，你就知道他今年看没看，你处不处于那个还在看世界杯的年纪？
1: 哎，
0: 反正我今天早上打开朋友圈，寥寥几人吧，不多啊。当然也有可能呢，是因为刚刚才揭幕，然后有很多大家心仪的一些球队，或者是没有到那个白热化的阶段，还就是说还没到时候呢啊，就很想问问大家，就昨天晚上你看了吗？然后你熬夜了吗？现在状态如何呀？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群里老何说我看了啊，我4点钟的时候醒来看了下半场的半个小时，实在是顶不住了，
1: 太晚了，那凌晨3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想看球的心是有的，奈何身体素质是扛不住，有点
1: 扛不住。
0: 然后还有群里小张说，真的足球我从来没看过。从来都不看是吗？其实我也差不多，我也是被迫看一看，有的时候是。
1: 你看电视，以前你调过那个 CCTV5，你好歹搂两眼。
0: 对，那是被迫看的嘛、啊。然后小轩说，不知道为什么听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刚刚这个歌啊，感觉有点不太够劲儿，节奏好像不是够快。
1: 啊
0: 不够快是吧？要快的，行，我给一会儿给你来个快的。其实算起来呢。这已经是夏奇拉夏姐第4次为世界。

界杯现身了，我给大家数一数，2006年德国世界杯叫 Hips Don't Lie 啊，那个时候他才刚刚在国际上大火，然后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哇卡哇卡啊，这个不用多说了，前奏一响，那 DNA 直接就接上了电源，就嗨起来了。然后还有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啊，啦啦啦，再加上今年的呆呆，四届横跨20年。刚那个今年呆呆不够嗨，不够快节奏是吧？这哇卡哇卡够快节奏了吧？

0: 俩听到这一段就不约而同的开始动脖子。
1: 谁听着那不扭啊？因为哇咔哇咔太洗脑了，哪怕是说你完全不懂西班牙语或者英语啊，那个哇咔哇咔一出来，那个嘴也能自动跟着唱，对吧？到现在你在 YouTube 上啊，你都能查得到这个曲子，那个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40亿了啊，点赞2500万，这什么概念啊？虽然说放在咱们国内的抖音上可能是略显平平无奇，呵呵，但是你要知道地球上每5-6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点开看过这个视频，
0: 很厉害，
1: 听过这个歌，
0: 很厉害了啊。有人调侃啊，说夏奇拉呢是世界杯周期性歌手啊，4年出现一次，比闹钟还准时。
1: 哎，跟可 IP 似的。
0: 那他是冬天才出现吗？咱们这夏姐是夏天。再说真的哈，能隔4年就出来炸一次场，靠的就不止那么手把两手的洗脑神曲了。这位姐的音乐成就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够别人吃一辈子的，3座格莱美、15座拉丁格莱美，全球唱片销量超过1亿2000万张。而且这个数字是实体专辑加数字专辑的总和，不是说网上的播放量啊，就是花钱真买了的、那个、
1: 实打实的，人家卖出光盘跟磁带去了。
0: 哎，对，
1: 虽然现在可能也不拿那玩意儿听了，
0: 但他49了，他那会儿应该也是
1: 肯定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了。
0: 说夏奇拉还是史上唱片销量最高、巡演票房最高的拉丁女歌手，没有之一。
1: 这些数字背后啊，其实藏着天时地利人和啊。夏奇拉呢，出生在哥伦比亚，血统是阿拉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混搭，哎，这个就让他的音乐呢有一种很奇特的味道。他底子是拉丁的那种鼓点，对吧？热烈直接，但是旋律里边呢飘着中东肚皮舞那种蜿蜒还有神秘，
0: 是有点硬，所以他老扭吧扭吧。
1: 那情绪上来的时候呢，还有 flamingo 那种一拧身就要的那种爆炸的那种张力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归类到某一个固定的风格当中。
0: 哎，这是他的音乐风格。你说他长得也很有风格，浓密啊，蓬勃的卷发，五官大气明媚，不是那种小巧精致的美，是一种野生的美啊！他还经常光着脚，啊，在台上蹦。
1: 是他那五根穿高跟鞋跳不了。
0: 也是，容易扭着脚脖子，而且就不知道为什么气场很强的时候，你会忘记他的身高
1: 啊。
0: 他其实只有1.57米，你知道吗？
1: 我的天，那确实不高。
0: 1.57米的个子爆发出来的能量，能把80000人的体育场掀翻。我每次看他的现场演出，我都会觉得他身体里可能是装了一个那个太阳能电池，白天充电，晚上就开始动起来，根本停不下来。
1: 为什么夏奇拉能够成为世界杯的钉子户啊？我觉得不只是歌好，而是他这个人呢，活成了世界杯想表达的那种精神啊，永远在沸腾，永远不觉得累。啊，从南非唱到巴西，从巴西唱到美加墨，29岁唱到49岁。当年跟着哇咔哇咔扭动的年轻人，现在变成了腰酸背痛的脆皮上班人。
0: 哎，说啥呢？
1: 哎，这真相了不是？坐一天腰疼，吹点冷风头疼，体检报告你也不敢看。啊，只有他啊，夏奇拉，人家还是像一匹狼，像一团火，烧得理直气壮啊。
0: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觉得说特别在点子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人热烈的活着，本身就能够给我们力量。我们不需要像夏姐一样每天蹦迪啊，满世界巡演啊，也甚至不需要真的下楼跑几圈，就是我们只需要知道，在我们因为生活琐碎啊而就是感到疲惫，或者就是说被限制约束住的时候，有一个快50岁的女人正光着脚甩着头发，用她的生命力唱一首歌，你就觉得哇爽。
1: 所以啊，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如果你也深更半夜

0: 挣扎着爬起来看球啊，听到这个呆呆的时候啊，不妨也跟着活动两下。世界杯四年一次啊，下棋拉四年一手，而我们啊还年轻着呢，至少再追他个十届世界杯吧。
1: 问题不大啊，那再来听一个咱夏姐的吧，这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曲啊，这个我觉得也挺嗨。这么一比哈，今年这呆呆确实
0: 就怕比，
1: 哎。
2: Let go.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琉璃手托。

0: 去故宫里游玩过的朋友，一定都会对宫殿屋顶上的小动物们印象深刻。这些屋脊上的瓦片虽然实用性不大，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美学意义。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与传统皇家琉璃瓦不同的是，我身上的形象并不是常用的那些龙凤狮子和海马，而是用了官员和侍女的形象。你看，一个笑容憨厚的大臣笔直地站立着，双手交叉，怀里还抱了一只小兔子，他的脚底下有一块像拱桥一样的半圆瓦片，将它建在建筑的屋脊上，严丝合缝，刚好可以作为最前面的一片瓦，让屋顶更加美观。不过老实说，由于身上装饰的重量超过了瓦片本身的重量，所以我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主要还是凭借着颜值留了下来。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金鹰九五五蔬果文物回收化。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 并将展望调升到了稳定。此外呢，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纷纷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继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1: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
0: 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

0: 比增长 68.7%， 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
1: 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啊，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
0: 微信又更新了，最近微信派发文表示，微信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了，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朋友圈相册还能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
1: 最近记者获悉，火山方舟版权商业化平台正式上线了，周星驰旗下比高集团携喜剧之王、长江七号、食神三大经典影视 IP 率先入驻，双方达成 AI 视频创作版权合作。这一次合作当中啊，火山引擎与多家工具伙伴共同将周星驰三部经典电影中的代表性桥段制作成创作模板，用户只需要上传少量的素材即可一键生成属于自己的经典名场面，轻松产出更具有传播力的爆款短视频。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不光是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揭幕，然后呢，首战也都有了啊。完了呢，今天也是个星期五，
1: 嗯
0: 啊。同时，今天我们依然还会给大家在群里面哈，不管是直播还是通过抽奖的方式，反正呢会把这个奖品给大家送出去。
1: 嗯
0: 嗯，又到星期五了嘛，因为每周三、每周五我们都给大家发奖品，包括有这个 SK2 大红瓶啊、兰蔻粉水、迪奥的香水，还有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小样啊，都是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不花钱啊。这个已经很多朋友都领到了啊，也都给我们返了图，这真事儿啊，不存在挫大家的。而且别看是小样，那香水啊，它可能也就5-6毫升，因为它正装也才30毫升呢，但是也都给你包装的精精致致、完完整整的，都给你寄家去啊。想到群里来获得这些互动奖品的，或者认识这些同样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们，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三个字，添加金玲和佳琪的微信，我们邀你进群。然后明天啊，明天6月13号，我们上这个湘绣博物馆，就是湖南工艺美术馆啊，就进行我们6月份的线下活动了啊。这一回呢，特别符合这个进入到夏天的感觉，因为上回我们是做那个竹编的风铃嘛，这一回咱们就是说画扇子。哎，夏天，别人都是买的扇子，你是自己画的扇子，
1: 挺好，画俩天线宝宝啥的是吧？
0: 啊，也行，只要你喜欢、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力求每个月都给大家准备一场线下活动嘛，所以6月份的这场呢就是明天。那下个月7月份的时候，到时候是什么主题呀、啊？然后怎么报名啊？大家只要关注好我们的节目，关注好金玲佳琪的微信就可以了，然后关注好群里的消息。他这不是说让我们看到头像，我们俩不是说看不清吗？他给发了一张高清大图啊，这下看清了，这不就是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是吧？阿根廷
1: 啊，卡塔尔世界杯最后阿根廷啊，这个捧杯夺冠的那一刻，
0: 那中间这个人还有谁呀？那没有谁了，
1: 梅老板。
0: 对了，嗯，山西的呀，
1: 潘帕斯雄鹰啊，你知道吗？当时说那个为什么叫潘帕斯雄鹰，是因为阿根廷的这个核心地带就是这个潘帕斯草原嘛。然后呢，说是潘帕斯草原上都有啥呢？

0: 说也是，而且比较空旷，草原嘛，
1: 嗯嗯，
0: 只有牛、
1: 嗯、
0: 马和鹰、
1: 嗯、
0: 叫牛马显然不太好听，所以只能叫小鹰。
1: 懂你意思了，懂你意思了啊，那个。

0: 就是那哦嘞哦嘞哦嘞哦嘞，是那个吗？可能就是那个传唱度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但是我觉得哇卡哇卡也挺，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些不受语言限制，不受语种国家限制，然后就能重复的一些词儿就比较好传唱。
1: 哇卡哇卡是我觉得世界杯步入到21世纪之后我最喜欢的曲子了。
0: 哦，看得出来呢，很爱了。再来看看啊，二群里。秋脑袋说今天早上好嗨呀，上班路上都想跳起来蹦着去上班呗让老板知道你是非常热爱工作的。二群打卡的朋友娱乐说终于来到了快乐的周五，泡芙马奇朵明哥折翅的飞人又来了，谭哥说又被老妈的电话喊醒半个钟头了，现在妈每天早上还打电话喊你起床呢，也是很幸福了啊。杏儿还有桃子同学说离暑假也不远了。秋奶奶说早啊，没看世界杯。爱吃白焖面说他看了，他凌晨3点起来看世界杯揭幕战了，看了上半场然后又睡了，揭幕战就是一般都没有悬念，都是东道主赢，就看是赢多少了。王毅也来了，周不帅也来了，二佑哥说古德莫宁啊。Percy 说早啊，揭幕战没啥悬念呀。城市猎人罗罗波波。清泉时尚刘同学说我也来了，飞人哥说揭幕战我猜3-0或者4-1，结果踢成了个2-0。来再看看四群里啊，风听到我们明天哈去线下活动画扇子，风说我有自己绣的扇子
1: 啊，
0: 他真的手很巧，我那天还看到他在群里发了一个他那个直接做的一个那个簪子，真挺好看的。手真巧，
1: 真好，那你可以带回来一起画，
0: 拿簪子和扇子放一起是吗？
1: 哎呀，
0: 配齐了啊！
1: 我那个簪子画扇子。
0: 四群里打卡的朋友们，看看可口可乐闷到脸抽筋，千尘小张随心而动，杜幸福人生，风沐尘，刘健 ，However， 自由人说早上好，今天开始要连续早班了。哇，那我俩怎么说呢，这连续一连就连几年了、
1: 连得我脑瓜疼。
0: 滋滋然牛肉哎，蒙奇奇说终于周五了，感觉这个星期好漫长是吗？我感觉这个星期过挺快，对佳琪来说应该上个星期过得很漫长。
1: 我现在每个星期都很漫长。
0: 然后再看看 Mermaid 冬日焰火，月亮爸爸菜球空心菜，杜真子多点 LL 小矮小丁丁和小妞妞早呀啊 ，Roy 梁少精彩新池方为九段熊哇撒估计白几百九九九奇奇卡卡皮巴拉桃子你的背包小央彭英田野的春天花开花落还有 A Alexon。感谢大家坚持打卡啊！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也是想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添加了精灵佳琪的微信呢，还是我们后来，有活动，你说你想报名，你一旦问过我们了，一定要及时的查看手机，因为有的时候名额就那么一瞬间，啊，就不就那位昨天一直呼叫的小太阳同学，
1: 啊，
0: 后来一直都没有回话。名额就只能往后顺延了，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失之交臂，哎，错过一个亿和长沙话叫做过一楼过他的感觉啊，所以就这还是多看看手机啊。其实我能理解大家有时候忙，我们能等也会多等一等啊，因为有的时候好事儿啊，它真的就是那么转瞬即逝。你比如说。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的这个演出就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错过很难再有，你说什么时候还有机会一个舞台上集合了23位国内一线舞剧的主角啊，红楼梦啊咏春呐、牡丹亭啊颜真卿啊这些，哇当时火的不行，现在依然一说要出票大家都是嗷嗷狂狂买的，这种现在就是你要跑很多个地方才能看到的这些优秀的舞蹈演员们，这回直接就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共聚一堂，在一个台上给大家伙表演，这样的机会难得呀，而且整个中部也就长沙有，就这两个晚上有，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啊这两场，你想了解一下看还有没有能够捡得到漏的票，那你就关注梅溪湖大剧院的公众号看一看啊，今天晚上也可以偶遇一下，看是不是能见着咱们金鹰九五电台的你的老熟人。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今天早上我来台里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准备了这几个夏奇拉夏姐的这几个世界杯主题曲的歌嘛，然后就在聊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导播冰冰说，哦，今年世界杯啥时候开始？我说今天呢，我说都比完了啊，
1: 很适合冰哥的反应啊，
0: 没反应过来。确实好像就是啊，你想想四年一次嘛，你说人这一辈子满打满算也就几也就看那么多那么些场，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会这么狂热啊。有的时候不管你懂不懂球吧，或者是有没有你心仪的球员，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会出现断代嘛，更新换代嘛，是吧？以前你喜欢的球员后来慢慢年纪大了
1: 是
0: 啊，我就不说谁了啊，怕再扎一些人的心。但是总而言之，总之，可能你到后来有一些新的球员，可能都不认识了。
1: 嗯
0: 啊，就跟我们举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就看一些演出、一些晚会，有一些在台上演出的那些年轻人说，这谁呀、啊？
1: 嗯，
0: 这俩不长一样吗？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也不妨碍我们跟着一起乐呵，是不是？刚这种看演出不认识谁的这种情况哈，特别容易发生在我家，因为从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特别喜欢指着电视上这个人说：“哎，这人是谁呀？哎，这人是干啥的呀？”我就会说：“哎，这个唱歌的，这叫王力宏啊，那个是演戏的，那个叫孙俪，这个是谢霆锋，然后旁边演的新娘子那个是董洁，好看吧？那个是看春有一年春晚是他俩演的嘛，然后那个演出嘛，然后到后来我妈开始指那个台上的人，我开始一半不认识了，到现在就是几乎全都不认识。我说妈妈你别问我，我也需要问别人了，现在就是说。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当年就是如数家珍呢，哎，这谁谁啊，哪年参加什么比赛，然后拿了个什么，然后哪一届的时候来了一个什么帽子戏法，然后我跟你说他那怎么怎么，然后还集他的卡呀之类的哈、那时候吃干脆面集球星卡嘛，然后到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哎，只开始关注自己喜欢的那些球员，剩下的其他呢可能不会太熟，再到后来就是这谁，这又是谁，这儿哪冒出来一个。但是呢，不管是哪一届，都认识咱夏姐夏奇拉。老有他，怎么又是他？怎么还是他？
2: 这是真的吗？
0: 既然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揭幕，然后咱就出一个跟世界杯有关的题，
1: 来吧。
0: 虽然啊咱也讲了主办方呢是轮来轮去啊，这个球队呢也是换来换去啊，球星也是更新换代非常的快，有一些不认识的，但是除了咱老出现的夏姐夏奇拉之外，大力神杯一直都是熠熠生辉的在那个地方，
1: 是
0: 啊，成为每一个参赛队伍心驰神往就想要获得的那一份荣誉。那么今天

0: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大力神杯上边的金，它不是，不说纯金，它不是足金的
1: 啊，
0: 这是真的吗？
1: 足金，
0: 足金就是999斤嘛。
1: 嗯
0: 嗯，就是不是现在、
1: 就是纯度最高的那个金，
0: 对对对，不是现在那个1400块钱一克的那个、
1: K 金啥的。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是真的吗？就不是，不是那种千足金。它上面是有金啊，但是它首先是它金色的，对不对？但它不是纯整个用金来打造的，但是它肯定是有一个涂层，有个厚度，上面是金。但是说我现在就是问大家，这个上面的金它不是千足金，这是真的吗？如、这个不用安、是不是有点磕碜？
1: 选 A。
0: 选 A 呀、啊？
1: 选 A。
0: 不是，是吗？
1: 不是。
0: 那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1: 它不会是纯金那么纯，它里边会掺东西。
0: 嗯，注意听这题目啊，就是我没说这个大力神杯就是纯的一大坨金子
1: 啊，
0: 不是。
1: 哎呦，那太狠了，那这是你想想那么大一块纯金子，那捧上面，黄金皇宫也干不了这事儿吧？
0: 它是金色的嘛，它有那个金色的那个表面那个涂层，但是它哪怕是不管它的薄厚吧。但是哪怕是涂层它哪怕很薄，
1: 嗯，
0: 它也不是千足金，
1: 反正它金不金纯不纯的反正也无所谓，因为现在你大力神杯你留不下，你4年之后你得还回去。借你装4年、就是、
0: 那既然要还回去，那它为什么不能用纯金做呢？
1: 那怕你掉包呗、啊，你每天拿那小锉刀啥从那边咔嚓咔嚓点咔嚓咔嚓，凡事都到那个身价了，应该也不至于干这事儿。
0: 而且那拿回去，
1: 有的人他有那癖好，
0: 而且那拿回去以后，那不得就是供起来呀、啊？
1: 每天拿回来擦擦灰，完了顺便拿小锉刀锉一顿。
0: 那他妈不洗下来点金是吗？大家根据你自己的判断来吧。
1: 你同事跟那个教练看了，你就说那什么那个，我给他咱这奖杯泡泡光。
0: 哎、
1: 拿小刺刀，
0: 哎呀，你可走吧，拿指甲刀弄吧，
1: 咔
0: 是。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就是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大力神杯上面的黄金，它不是千足金，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我们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后台可以看到。当然，也更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答题啊！是哥说，麒麟，你问出了我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纯金？行，我一会儿给你答案啊，你先答着。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都说黄金贵，黄金好啊，有了黄金之后那真是捡到宝啊、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它真的就是如同黄金一样珍贵，它就是被称为护肤界的软黄金、
1: 嗯、
0: 叫做啥呢？玻色因啊。玻色因这个成分它很神奇啊，它可以修护皮肤，然后呢可以延缓皮肤衰老。你说你让它皮肤完全不衰老啊，时光暂停永葆青春，我说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是它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延缓皮肤衰老、
1: 嗯、
0: 正是因为玻色因这个成分非常的神奇，所以呢各大护肤品都抢着把它往自己的那个产品里添加。但是又因为它神奇之外吧，你知道人啊，他如果就是特别有才华的时候他是很有点脾气
1: 啊。
0: 这个成分也是一样的，这个玻色因这个成分它一旦特别有效的时候呢，哎，它就跟其他的成分它不特别容易合，哎，有的时候跟别的东西添加到一起可能影响它的功效啊，啊，有可能就是说影响这个使用感的搓泥啊，反正你得需要用成熟的技术能够把足够浓度的玻色因添加进产品，然后又让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能有一个很好的感受和体验，还能达到一个效果。那这一些平衡做得最好的就是已经成为它这个品牌的这个响当当的名头的，
1: 嗯，
0: 那就是赫莲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可以说是在护肤品里头玻色因方面权威的杠杠的，那就是这个大拇哥。像之前我们在商城里跟大家分享过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浓度的啊，但今天呢我们这是618活动啊，给大家先来个3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50毫升的正装。之前哈有在我们商城买过的啊，我们有这个50%玻色因的是1999两瓶，对吧？
1: 嗯。
0: 然后呢，30%玻色因的，后来因为这个浓度更高的出来之后呢，打过折，我记得是1699还是1599
1: 啊？
0: 那你怎么算也得要个700-800块钱一瓶，对吧？50毫升没问题吧？但现在是618，打算在这个价格上再给大家来个折扣，30%浓度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在领取了618补贴券之后，一瓶啊，正装啊，50毫升啊，只要466。
1: 哎呦，
0: 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低价，从来没有看到过，不到500块钱能够买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真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而且它真的不是说要快到期，它是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一月份，到2028年的一月份还有一年半的使用有效期，
1: 嗯，
0: 18个月，对吧？你这个月抛了，6月份你抛了你不算，也有17个月，非常非常划算。平时熬夜脸色不好看球的啊，这你给你老公我也不心疼了，466是吧？你说666我犹豫一下。966更不可能给老公抹，466啥不好给抹啊？然后脸上有干纹细纹皮肤有点松垮或者换季皮肤敏感的，用它涂准没错，睡前厚敷一层，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这就是3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只要466，赶紧啊，回复关键词黑绷带，黑绷带三个字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618的补贴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就是466。如果你要是不领这个补贴，那多少钱都有可能啊！关键词是黑绷带，赶紧发过来吧。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8: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